0: 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0: 得嘞，那咱
1: 走着。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傻英雄于恒请令出战，这下可扬了名了，这就叫有刚得使到这儿上。他这一登台，佟林呢先是放心不下，紧皱眉头。佟林心说，我这傻师弟拿着我老师一封信来找我，把他就托付给我了，我这等兄弟的安危跟我有直接的关系，一旦有点闪错，见着我师父无法交代。可是进而佟林又一想，放了心了。什么原因？他准知道两位师父的真传把他打发来了，就不白给。要没两下子能叫他帮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别看他表面傻乎乎的，肯定他有惊人的本领。因此佟林呢两只眼睛不住盯在于恒的身上，万一不行自个儿好亲自出场。单说傻子笑呵呵下了台，见光见光见光，还挺和气的。大伙一瞅，我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的，往左右一闪，他到了台底下了。在哪儿上去？他们在哪儿爬上去的？梯子在这边呢，往左转，找着梯子他上来了，挑帘笼，乐呵呵来到前台。法本一听什么味儿的，哼哼的就来了，抬头一看，这大个子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半，如果变成个大口袋把自己装到里头，还得带逛荡的，上秤也称一称，这300斤开外，不有那么句话吗？身大力不亏。你看现在各种体育项目比赛的时候也分体重啊，举重、摔跤、柔道，都得分等级，这是重量级的，要跟那小个儿挺瘦的没法比。那法本就是重量级，一看这位啊是超重量级的，这玩意儿就有点打怵啊，往后倒退了一步，阿弥陀佛，你是什么人？你问我呀？你听着，法本一听什么毛病？再看傻英雄站了个笔管调直，就像教书先生问小学生，小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似的，规规矩矩的。我家住在淮安府朴母河余家庄。我爹妈都没了，我的名字叫于恒，于宝元，人送绰号炸海金牛，有个乳名叫牛小子，你可别告诉旁人呐。哎呀，法本一听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闹了半天是傻子。哈哈，心说镇东侠佟林，你们真坑人呐！那么多高人全坐那看热闹，打发这么快活来跟我比划，分明是小瞧贫僧。哦，你叫牛小子，你怎么知道？废话，你刚告诉我的。牛小子，你也想跟贫僧比武较量不成？哎，正是，我来收拾你来了。
1: 收拾我？

0: 也配？你跟佟林什么关系？
1: 那是我师兄，我是他师弟，那是我范东。我不保护范东，谁管饭吃？你管我馒头炖牛肉啊？
0: 嗨，法本一听越来越不像话了。
1: 好好好好，
0: 哦，这一说，我叫佟林登台，你不爱听了，你替他来拔号是也不是？
1: 哎，是这么个理儿，我说不出来，你都替我说了。
0: 好，你不怕挨打吗？
1: 啊，不怕。
0: 好了，休走你奸掌门。法本左手一晃，这叫灵手，一领傻英雄的面门，身形往下一搓，晃动右臂，来了个单撞掌。玩来的真快，真就是出手如电，呜，猛击傻英雄的花盖穴。这牛小子虎不愣登的，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人家先发了招了，一下没躲开，真给削上。单撞掌叫单掌开背呀，耳轮中就听见没把东看台上老少英雄给吓死，佟林一眨巴眼了，哎呀，心里就一翻个，心说那傻兄弟你怎么不躲呀？这是擂台，这玩命的地方，你落哪门闲科？你佟林这个后悔甭提了，最后悔的雍亲王胤禛。燕人吓得把头一低，完了。心说话怪我，我光看到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觉得这个头金揍，肯定上台打仗能有把握。结果一多嘴，让他登台了，哪知道刚一见面挨揍了，非打死不可。哇，老少的英雄说就乱套了，哪知道顷刻之间仔细一看，打上了是不假，没打动，把牛小打的一拨了脑袋，眨巴眨巴眼儿，这身子稍微晃了一下，哎呀，
1: 二伯你怎么不打招呼，你就身家伙了。好小子，你太不人家了，我非收拾你不可。
0: 怎么没怎么地？法本则不同了，这一掌时时回回削上，一看不但没打动他，这手腕子上是一阵酸疼啊，就好像拍到山上了差不多少。弥陀佛，心说这家怎么这么硬，打不动。哎呦可坏，马上插招换式，飞起了一腿。傻英雄一样没躲得利索，正踹到腿上的啊，啪，傻子一摘位。再看法本乐得大了，双手抱着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腿哟。被踢的主没怎么地，他腿好像没折了。傻英雄可急了，
1: 啊，我还没怎么地呢，你连打带踢的，你真不是个东西。哎，
0: 他往下一塌腰，嘴里还捣鼓，
1: 降龙罗汉立千金，举鼎拔山敌万人。
0: 那边说什么毛病？这是两位道爷传授他本领的时候教给他的口诀，这是金刚八式第一手，叫降龙罗汉立千金，举鼎拔山敌万人。你看这傻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背会的， 哪回打仗啊，自个儿还得给自个儿提。

0: 醒，要不提醒他忘了他，嘴里嘚啵着，这才能伸上手。我降龙罗汉立千金，举鼎把盏敌万人呐、啊！这下可要了命，俩大巴掌以上是下，奔法本的肩头就摁下去了。法本正在吃惊之余，未加谨慎，也没想到这个傻英雄，你别看那么笨，伸手可太快，再想躲来不及了。俩大巴掌摁在肩头上，那真是泰山压顶，咔吧这一声，把俩肩胛骨全给打折了。这俩肩胛骨就好像医生挂似的，这一折搭着膀子，这人整个就反帘子了。法本吭了一声，卧倒在台上，是七窍流血，绝气身亡，一巴掌就拍在那儿。傻英雄吸了口冷气，围他转两圈，起来啊，起来啊，真不紧凑。正这时候，西汉太真可炸了庙了，哎呀，了不得啦，法本大师出了事儿，快上去人，抬着软床上来十几个。这十几个一看面前站这个大汉有点触头，哎哎哎，说清楚啊，我们是救人的，可不是打猎的，你别按下家伙。牛儿小子点了点头，跟你们没关系，你抬走吧，他长得太糟了，回去拿针线缝缝，拿吊胶粘粘，可能还能活着。大伙一听像话吗？人能拿吊胶吊吗？赶紧把法本周上软床抬回去。其实早没气儿了。抬到西汉台，众人一看，心里头直翻个儿。这么大的法本一招毙命。扭回头看北侠，再看北侠秋天，嘴唇都青了，把脚跺得咚咚直响。哎呀，法本大师，我对不住你呀、啊！可这就是战场，说失手打死人受伤，家常便饭，关准立类，打死也不带偿命的，认倒霉吧。马上命令潘龙、潘红顶用锦被包裹，运回镖局听候处置，将来多给人点损失费呗。这事咱不必细说。就在众人一张罗的时候，就听嗷一嗓子，又一个和尚奔上擂台。这大和尚就是经炉九炼法本的师弟，名字叫法空，人送绰号恶面罗汉。那坨也那么大呀，嗷嗷直叫唤，不容分说，是举掌便砸。傻英雄这回多了心眼了，不能吃那亏了，往旁边一闪身，哎，等等，我你叫什么玩意儿啊？呸，我乃法空罗汉是也。啊，没听说过，你怎么着那么大急呀、啊？是不是你看他死了，你有点眼气，你想跟他一块儿去？哎呸！和尚一听，他妈不傻，这小子说话更损呢。你装疯卖傻，拿命来！等等，我想想，等等，我想想。降龙罗汉立千金，举鼎拔山敌万人。啊，对了对了，我用第二招赢你。
1: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你接掌。
0: 两个人这一伸手，这法空可倒了霉了。虽然招数精妙，但是有一样，你打上傻子打不动他，跟没事一样，顶多眨巴眨巴眼儿。他要削上你，你可受不了。三下五除二，叫傻英雄当胸一把 把千新衣服给他抓住了，
1: 往怀里一震，啪呀，摁在台板之上，抬脚把他踩住了，紧跟着两只大手伸出来，把法公脑袋给扳住了，举鼎拔山，地外人呢，把脚底踩着上的八大萝卜，这法公能架得住吗？咔嚓这一声，拧断脖筋，绝气身亡。脑袋当时大了，
0: 哎，面揍的一点都不结实。
1: 抬回去，
0: 两条人命眨眼之间发生，北家实在撑不住气了。
1: 好啊，各位。全不要登场了，老朽亲自登台，张青抱着我的宝剑战士，
0: 北侠亲自登台了，傻英雄胜了两阵，觉着没了半截儿的，行了，这回那人掌柜的说了，大牛肉管够吃。
1: 正在这时，他一看一个老头上了台了，比自己几乎矮着一半，俨然飘摆，大奔的头，窝口脸，一对黄眼珠子是锃明刷亮，穿着圆青色一身裤褂，白袖面，寸排骨头钮，腰杀壮带，吓得是薄底儿快靴，后边还跟着个年轻的小伙子，大辫长得挺漂亮，给抱了一口特大号的宝剑，站在老者的身后。
0: 傻英雄乐了，又来个老头儿，我老头儿，你不回家看孙子去，你还想比划比划啊？那你可要找倒霉呀、
1: 呸，你叫牛儿小子吗？
0: 对呀、
1: 好啊，你可够歹毒的，你我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登台比武是变相的切磋技艺，你竟敢伸手连毙两命，可见你这人特意的残暴了，我要给死者霸武抽血汗，拿命来，把掌一立。
0: 傻英雄往后一退，等等等等啊，我背一背，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伏虎罗汉有威风，上提下按，绝命钉。
1: 哎，那想起招来了，傻英雄把这词儿背好了，眼睛一亮，
0: 行了，我用第三招赢你，老头你可注意啊。
1: 再看北侠掌往前一探，傻英雄一伸手，
0: 正好掌碰着掌上的。
1: 那北侠什么意思呢？这叫引手，引他的招，看看这个傻子究竟有多么大的力量，好坐在心里头有数，能不能敌住他？傻子不懂，伸手一接人家的掌，掌心一碰掌心，牛小子就觉着这个膀子跟触电相似，顿时胳膊根都麻了。牛小子一愣，老头厉害。
0: 正在这时，身后有人说话：“牛小子，还不跟我退了下去，回去。”你师父叫你呢。傻英雄回头一看，谁呀？方才给他介绍了，大判飞行侠苗泽苗运宇，苗老侠客。

0: 费劲儿。要想赢北侠势比邓家那份儿和威望在那摆着呢。因此佟林头一个沉不住气了，佟林就打算登台替换师弟。可大盼飞行侠苗泽一琢磨，二哥把我请出来干什么？就对付北侠呗，北侠不登台我绝不登台。那么既然北侠登了台了，我还等什么呢？他也替傻小子担心，故此跟东侠打过招呼，亲自登台。来得太及时了，不家不家牛小子这命能不能保住，那还在两说着。牛小子还会有点不服劲呢，
1: 哎呦，我还没打完呢，你怎么就来了？
0: 佟林在这不就喊
2: 玉衡，你还不给我下来，回来！
0: 佟林说话他不敢不听啊。
1: 是了，
0: 扭回头还跟北侠说呢，
1: 老头你捡个便宜，不然的话呀够你呛。再见。
0: 一转身顺梯子下来，回归东看台。雍亲王把他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行，你看怎么样各位，我心里有底吗？才同意他登台，你看人家打得多过瘾，多解气，你们各位就应当跟他学，不狠狠地教训教训飞龙镖局的人，他们太不可一世了。还是这傻英雄打得好，来来，哎，我坐下，哎，我坐下。
1: 你管肉吃不？
0: 管够，管够。今天晚上回去，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什么。本来佟林呢，打算等师弟下来，好好的说他一顿，往后不能这么干事儿，结怨太深了。你早晚非吃大亏不可。但是这位爷在当间横着呢，他挺欣赏佟林准备的话，又都压下了没敢说。这阵众人全都把目光放到台上，往台上观看。
3: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九十二点九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自从鬼吹灯系列在网上火爆之后，盗墓笔记等等的小说也开始出现，并且拥有了非常大的粉丝量。比如说盗墓笔记里边的张起灵成为了虚拟人物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包括这本书使得长白山成为了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随着一些盗墓探险类小说的盛行，有关于考古和盗墓区别的话题也屡屡的被大家提起。有些小说当中为了给主角的行为赋予正当性，会说同样是挖坟掘墓，考古和盗墓的区别不大，只不过前者是合法的，后者是非法的。那么同样是从古人的陵寝当中取出古物，考古真的像一些小说作者写的那样是官方盗墓吗？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考古，就会发现这项工作和盗墓根本就是天差地别。首先，咱们国家的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抢救性发掘，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地质水流变化致使墓葬开裂渗水，或者是发现了盗洞，再或者是需要修建地铁、机场等公共设施，考古工作者们才会出动对文物进行抢救和发掘。而且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整个发掘过程也是异常缓慢且小心的。而盗墓贼盗墓是奔着里边直接的东西去的，手法是要多粗暴有多粗暴，那是为了达目的的不择手段。为了打开通道，连炸药都敢搬出来。这些人洗劫过方便买卖的文物之后便扬长而去，往往会给其他的文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许多本应该静静躺在地下或摆在博物馆中供人们参观研究的宝物，就此淹没散失。最近互联网上讨论的一件文物就是这样被盗墓贼弃之敝履，又被考古工作者发现的珍宝。它到底是什么呢？它的现世又将为我们揭开哪些尘封的旧事呢？一块埋藏了2000多年的石碑，如何指向一片失落的亡灵？一些被泡烂的破竹片怎能揭开秦国一扫六合的秘密？中国第一封家书写了些什么？它的主人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考古背后的故事。咱们今天第一个故事要从一个前些阵子红遍网络的漂流瓶说起。它是现藏于河北博物院的文物，工程德守丘刻石。因为文字刻在了一块河光石上，所以呢又被叫做河光石刻。虽然它不是人们从水里头捡起来的瓶子，但功能却差不多。因为那块石头上面写着两行金文大篆字，内容是坚固有由臣功成德，守丘其旧旧将慢，敢竭后贤者。翻译成大白话大概就是，我们是为王监管捕鱼的功成德和看守陵墓的旧将军慢，后世的君子们你们好啊。时隔2300年，今天的我们居然收到了先人的问候，这种跨越历史长河的致敬触动了许多的网友。评论区当中有网友表示，这是来自于我们祖先的问候，中国人独有的浪漫。还有网友说，感谢我们的文化传承一直没有断，让我们后世的人
依然能够读懂祖先的留言，历史的悠远与动人在这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跨越时空的漂流瓶的背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1935年，河北省平山县的村民翻地的时候，挖到了一块体积硕大的河光石。大伙儿虽然瞧见上面刻了一些七拐八绕的篆字，但谁也没放在心上。石头被一名村民搬回了家，此后一直承担着凳子和磨刀石的重任。这一晃30多年过去了。1974年11月，当地兴修水利工程，又刨出了几块体型巨大的瓦片。河北历史悠久，散落在乡里的文物古迹也多，一来二去的，这情况便引起了正在进行田野考察的河北省考古队的注意。他们到达现场研究瓦片的过程当中，又听说了河光石的事儿，很快将两种文物联系到了一处。后来精通先秦文化的文化学家李觉琴先生对上面的两行大篆进行了解读，老祖宗2300年前的漂流瓶才正式被咱们这些后人接收成功。河北省文物局接到消息，很快派出了考古队到现场进行探测发掘。不久之后，一个富有战国时期墓室风格的中字形王侯大墓被考古工作者们找到了。然而现场的情形却让所有人那心啊拔凉拔凉的。这座2000多年前的大墓早就被不知哪个年代的盗墓贼给搬空了，甭说随葬品，墓主人的棺椁都不知道给倒腾到哪儿去了。墓室当中到处都是盗墓贼放火焚烧的焦黑，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大伙儿心里头挺不是滋味，但没辙，考古工作者们只好继续在附近探寻，终于被他们找到了属于同一时期的另一座大墓。经过对其中青铜铭文的研究，专家得出结论，这座陵墓的主人正是中山国国王姬错。中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为什么说它是打不死的小强？它凭借什么大杀器在战国七雄的纷争当中存活下来呢？中山国首次在史书上亮相是在春秋末期，据说是祖籍陕北那块的白狄建立的国家。因为城池里有座山，所以呢得名中山国。史书上对这个国家的记载不少，但都比较的零散，《史记》《左传》《竹书纪年》都是提过一嘴的。而且需要说明的是，最爱中山国的莫过于《战国策》，不仅专门给他设置了中山策，还把中山国和战国七雄相提并论。要说这中山国的命运呢，也挺坎坷。掐指算算，光灭国就灭了3回，头一回呢是春秋末年，灭国的原因是相当的无厘头，起因是中山国的国君请客吃饭，大夫司马子期也在被邀请之列。结果分羊羹的时候，不知道是备菜的时候没算好人数，还是工人疏忽了，司马子期呢竟然没分到。这大哥脾气比较大呀，忍一时越想越气，散席之后他直接跑去了楚国，撺掇着楚王进攻中山国。这一打吧，中山国还真就抵抗不过，打得中山国国君被迫逃亡，堪称一碗羊羹引发的血案。第二次呢是公元前404年，魏国大将乐阳吴起统帅军队经过3年苦战，于公元前407年占领了中山国。后来中山国复国又忙活了100多年，到公元前295年被那位著名的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灭。用咱们今天流行的话来说，

中山国也算是打不死的小强。作为一个鼎盛时期有战车牵乘、疆土500里的国家，中山国在战国七雄纷争当中存活了200多年，还时不常的下场参战，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之所以能在7个膀大腰圆的万城之国的夹缝当中生存这么久，中山国也是有自己独门秘籍的。中山国的土地相当贫瘠，农耕条件没有那么好，但那里的人们呢，非但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充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他们的男子擅长冶炼和建筑，女子呢，则以音乐和才艺闻名。整个战国时代，中山国的铁杖都是首屈一指的兵器。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不俗的远程打击能力。在中山王陵墓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有瞄准器和扳机的强弩，放在2000多年前，这种操作简单粗暴、杀伤距离远的武器可是妥妥的大杀器。此外，中山国还制造了带孔的原石球，战场上中山国的将士们可以把绳子往孔洞里一穿，原石球立刻就变成了流星锤，挥舞这样的武器冲杀在敌阵当中，先不说能砸死砸伤多少人，这威慑力就不是一般武器能比的。他们制造的戈也很出名，战场上不知道有多少的敌人曾经死在他们的勾杀之下。靠着高超的工艺，中山国在打着头破血流的战国时期是一度挺风光，甚至曾经还攻入了隔壁的燕国，占领了人家几十座的城池，强夺了几百里的土地。这段历史也是考古人员在出土的中山国青铜器上解读出来的。然而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这个史籍当中的战国第八雄究竟在哪儿，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没有定论。当代文化大师郭沫若曾经苦苦寻觅这个史书上的工艺与艺术都非常发达的国度，然而直到他去世仍然没能一窥这个古老王国的身影。一直到功成得问后，后来者的和光石刻现世，循着他的指引，考古工作者们寻得了中山国国王姬错的埋骨之地，以及周边1000多座王族的墓葬。这个失落的古国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通过一块石头上的文字，我们终于找到了存在感薄弱的中山国。那么什么样的文字又帮我们详细讲述了那个存在感极强的国家秦国的往事呢？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啊，秦国地处周王朝的西部边陲，主要工作呢是给周王室牧马。这么一个地理文化正统性都不占优势的边陲国家，究竟如何在短短的10年之内横扫群雄，一统天下的呢？由于史料的缺乏，后世一直无法深入地了解这些细节。直到1975年冬天，一切悄然出现了改变。当时湖北省云梦县新挖排水渠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批古墓。当打开11号墓葬时，在场的考古人员们都惊呆了，墓主的棺椁中并没有常见的金银玉器随葬，甚至连陶器瓦器也没有，伴随着墓主人进入长眠的竟然是满满当当的竹简。当时墓葬泡在水里，虽然考古圈里边有句话叫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但竹简在水中浸泡了这么久，地质也已经变得十分的柔软，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坏。因此考古队员决定将这个棺椁抬回云梦县文化馆。消息传出，这批还没来得及命名的竹简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因为它很可能来自那个
遥远而声名显赫的大统一王朝秦朝，而且这是第一批被正式发掘出土的秦简，它记载的内容说不定会颠覆我们对于秦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固有认知。那么该如何给这批珍贵的竹简命名呢？这可难住了专家们。在这儿啊，给大家伙讲个冷知识，按照惯例呢，竹简一般会按照出土地的名字来命名。打个比方啊，假如说咱们北京挖出来了一批竹简，按照出土地的不同，可以叫做天通苑竹简、建国门竹简、王府井竹简等等。然而对于这一批的秦简的命名，专家们却有点犯难了。原来啊，它的出土地是一片连绵起伏的缓坡地，当地老百姓给它取了个特接地气儿的名字，大坟头。这批国家级秦简要是被叫做大坟头竹简，这听着确实有点寒碜。好在呢，当地老百姓坊间啊还有一个传说，说大坟头里面埋的是战功彪炳的将军，于是有专家拍板取名叫卧虎藏龙的典故，给大坟头改名叫做睡虎地。最终这批珍贵的秦简也有了响亮的名字，云梦睡虎地秦简。经过考古学家们的整理研究和翻译，睡虎地秦简的内容也得以揭晓。秦朝有关农田水利、畜牧仓储、货币流通、手工业、徭役、官员制度的法律以及行政文书、医学著作等悉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秦律的详实和健全，即便放在今天来看都使人惊叹。比如说耕田这件事儿，秦律当中的田律堪称是喂饭式教学，其中写明了水稻播种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种子，谷子麦子这类的作物播种用一斗，大豆用半斗，如果土壤肥沃，播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而对于农耕十分重要的耕牛，秦律中给予了严格的保护，规定各县需要严格登记耕牛数量，如果因为饲养不当，一年中有三头以上的牛死亡，或者是六成成年母牛不生小牛，那么这个县的主管牛的官吏就要受罚，县丞和县令担负着连带责任。还有一些咱们今人很关心的问题，像是见义勇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环保，秦人的律法当中也都已经有了相关的规定。比如说大街上有歹徒伤人事件，根据秦律，距离案发现场百步之内的人都有救助的义务，谁不上前去援救，到时候将被处以上缴两副盔甲的惩罚。在那个年代，盔甲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一副差不多要能卖二两的黄金，如此高额的罚金悬在头上，想来秦人遇见歹徒的时候定是人人向前不敢退后。秦律还规定，买卖的时候商品应分别挂上价格的标签，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货物是特别便宜的小东西，每件不到一钱，这才允许可以不悬挂标签。另外当时的人们就有宝贵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规定早春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到夏季七月不许烧草以及采集更发芽的植物，不许捕捉幼鸟幼兽，不能毒杀水生动物，也不能用陷阱和网来捕捉野生动物和鸟类。这些规定放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不过时。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揭开云梦睡虎地11号墓葬棺盖的不是考古人员，而是一批梦想一夜暴富的盗墓贼，这批既不好保存又晦涩难懂的竹简会是怎样的下场？对于想倒腾俩钱花花的盗墓贼来说，
这些快被水泡烂的破竹片子毫无价值，只怕我们祖先留下的智慧真的要化作尘埃了。一般来说，棺椁里面的陪葬品都是墓主人一生的爱物，那么这位以1155枚竹简陪葬的墓主人是谁呢？他因何对秦律爱得深沉？在诸多的秦简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束编年记，其中书写的正是墓主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墓主人的名字叫喜，出生于秦昭王45年，担任过秦国的令史和御史，还曾经三次从军。虽然没有取得过辉煌的军功，却也为国家贡献了一份力量。因为工作原因，他经常与法律打交道，于是兢兢业业地抄写下了那些旁人看来晦涩枯燥的法律条文，并让这些记录着秦律的竹简伴随着自己走过了人生中最后一段旅程。在帝国崛起的波澜壮阔中，喜的存在显得如此渺小而平凡，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在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之后，他为这份基层工作所记录下的笔记会成为后人了解那个庞大帝国的窗口。同样在睡虎地，还有更多普通人的故事被发掘出来。在喜的墓地旁不远，考古工作人员们发掘出两块木条，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经过解读，那是一对叫黑夫和金的兄弟在战场上写给亲人的家信。信中兄弟俩迫切地希望家人能够接济一些钱和衣物，并嘱咐了许多琐碎的事情，比如说希望母亲能够仔细挑选布料，寄一些品质好的料子过来，如果家乡的布料价格贵的话，也可以多寄一点钱，兄弟俩在这边买布做衣服。前线的兄弟俩还关心着自己的妹妹，希望她千万不要到太远的地方砍柴，并且告诫自己的大哥不能去新地，那里面正有盗贼蜂拥而至。因为想要嘱咐家人的话太多，兄弟两个把木板正面写满后又翻过来写到了背面。透过这些质朴而琐碎的文字，我们似乎能看见两个从军的普通人怀着对家人的思念与眷恋，在刀兵和风霜中苦苦支撑，盼望着远方的回音。那么黑夫和金兄弟两个人参与了哪一场战争呢？根据学者分析，家信中提到的二月辛巳应该是秦王政24年2月29日。那一年秦国老将王翦统帅大军60万对楚国发动了最后一击。对这场战争的结果，史家只留下了寥寥数语：破荆军，昌平军死，项燕遂自杀，楚国宣告灭亡。在宏大的历史洪流当中，两位普通秦国士兵的家书揭开了这场灭国之战的微小一角。正是60万像黑夫和京这样远离家乡奔赴战场的普通人，铸就了秦国传奇的战绩与功绩。他们不为人知的悲欢，也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被考古工作者们带到了每个人的面前。说了这么多的故事，若要完完整整罗列出考古的意义，只怕3天3夜也聊不完。至少通过今天的故事，我们能够知道，借助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咱们能够在2000多年的光阴流逝，绝大部分文明泯灭散失之后，看到来自先祖们的智慧，也可以在读到他们对后世君子的问好后会心一笑，回一句功成德，你们好啊。文明的传承在这一刻
清晰的，就如同我们掌中的纹路，我觉得这已经足够。您说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主持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九新生代。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

0: 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1: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0: 烟味可呛了，每次一夜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1: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0: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1: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2: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2: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2: 现在
5: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2: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2: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4: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一快乐，我是一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一下到了周一早晨和大家上节目的时候，就感觉到哇，终于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这个周一到周五一个完整周的时间。因为可能从我们的五一假期开始，然后一直到上一周结束的时候，因为我们上一周刚好也是单休嘛，然后总是会觉得哎，这个时间还是稍微调的有那么些些落。不过确实因为可能在昨天的时候刚好也这个没有就达到一个完全的休息日嘛，然后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因为刚刚有朋友来了，确实是说，他说，哎，怎么感觉到一旦有稍微有那么些许疲惫的感觉？还好还好，我感觉到可能是我的这个面容可能是微微的让大家看的，哎，好像有点疲惫，但是整个的状态我还是非常期待来跟大家去聊天，来跟大家去坐在这里朝九新生代的感觉，这是我一天当中能够开启我身体开关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还是很期待要和大家在每一天的工作日的早晨。朝九新生代，感觉如果早晨不朝九一下，这一天好像都没有睡醒的样子。但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可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忙碌的一天，因为从早晨6:30开始，早晨6:30我的身体开机，然后一直到晚上11:30，可能一天我整个的动程工作才完全的结束，所以就是感觉到这一天啊，都是处在了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但是这个忙碌啊，又会给我造成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越忙的时候，你过一段时间没有看手机，你稍微一空，你就会很习惯性的把你的手机拿出来，然后我会点开我的微信去看一眼，虽然我在很忙，但是我还要看一眼，不会还有人在找我吧，不会还有人给我发消息吧，哦，我不会再漏掉哪条消息吧。所以我发现越忙拿出来手机，然后你去看手机的这个过程，好像已经成为了我无意识的刻在骨子里面的一个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好像我无论多忙，就哪怕再抽空咔我要拿出来然后看一下微信，然后咔我要拿出来然后看一下，哎，我这个抖音当中有没有给我发消息啊。然后尤其是昨天来跟大家去录那个视频的时候啊，也是在很忙的时候，我就抽空在路上一边走，然后走到这个车边的时候我也要拿出来然后跟大家录一个，然后咔发完了之后我再回去继续去完成我下一站的这个工作。所以好像这个手机当中嘛，总是有几个我经常用的 APP， 然后这个 APP 呢总是反而它会困扰着我的生活，它可能成为我困住我前行的一个步伐。为什么会这么说？比如说我在下午4:00的时候会习惯性的给大家发第二天大家的这个我们朝九要跟大家聊的话题，然后我经常是我打开了抖音之后，明明我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忙，但我一打开，哎，这个视频还挺好的啊，挺吸引我的，咔往后滑，哎，好像这个也不错，哎，咔继续往后滑，滑完了之后，哎，这个也不错，然后你无形当中啊半个小时40分钟就过去了，然后你突然一个意气了，哎，怎么我刚打开抖音是要干嘛呀，赶紧把抖音关了，然后坐在电脑跟前，你要缓一下，哎，我要干嘛来着，哦，我要拿我的手机打开抖音点开粉丝群给我的粉丝发消息来着，但是我不知不觉间我这40分钟可能无意当中刷抖音就过去了。所以今天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大家手机当中最常用的3个 APP 分别是什么？说实话，一说到这个话题啊，就不用翻手机，大家基本上都能知道答案。嗯，可能是微信，因为你现在工作呀、生活呀，然后甚至是你这个出门的支付啊，你可能都离不开它。甚至现在在这个微信上，你还可以去刷短视频，对吧？这一个微信基本上能够解决你大部分的这个事情了。甚至现在这个微信上，它还可以当这个某宝去使用，因为人家上面直接有这个什么蓝包啊，然后小商店，你还可以在那个上面去购物。然后也有可能是短视频，就像一丹似的，本来要找粉丝去发消息，然后我成了别人的粉丝，我开始刷抖音停不下来。然后也可能呢是某个音乐 APP， 因为很多朋友们在通勤的路上，然后可能是午休的时间，可能是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它总是需要有一个音乐作为我周边的陪伴的。那同时呢也可能是购物软件呐、外卖软件呐、导航软件呀等等。所以每个人的手机当中都会有一个常驻居民，它可能会见证了你整个一天过程当中的生活轨迹。早晨
可能是闹钟叫醒了您，然后上班的路上呢，可能是音乐和导航在陪伴着您，然后呢，在工作的时候呢，你又拿着微信去联系着所有的这个全世界的生活轨迹。所以说，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大家的 APP 列表，我们也来清楚的来看一下自己跳出 APP 之外，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每一天用手机的时间，还有用手机的内容大概都在哪些方面。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我在手机当中最常用的三个 APP， 那这个 APP 我们基本上都会用它去干点什么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唠一唠，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我发现啊，这个确实每一次可能微信和抖音是我目前来说比较多的两个 APP， 因为我的抖音每一天打底工作打底就是一个小时，因为我要通过这一个小时去直播嘛。然后微信就更不用说了，你的所有的内容啊，可能有的时候我还需要微信传出。我今天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登微信。为什么？因为我要把昨天在家里电脑上编的稿子我要导进来，然后可能我的微信从现在开始就开始不断的运营，然后等到一个小时下了播之后，我也是第一时间要先打开微信，因为我从上节目开始我就已经看到我的手机当中不停的在弹出来消息，一会儿我还需要把消息整理和汇总一下，一点一点发出去。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手机当中最常用的三个 APP 是什么。那同时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在这三个 APP 当中您可能最常用的功能，然后您可能最常处理的事情，然后包括在这个 APP 当中您可能最需要用到它去帮助你生活当中的哪些方方面面，都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既然是上班的第一天，那必然是少不了一个开心活力满满元气满满的状态和能量，所以第一首歌来自于潘玮柏的快乐崇拜送给各位。让我

0: 的蛋。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2: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3: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手机当中最常用的三个 APP 分别是什么。那同时呢，我们可能在看到自己经常用的三个 APP 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看到日常生活大家的这个生活的轨迹呀、使用的方向啊。我觉得这些真的是捕捉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处事方式啊，然后很多的面对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习惯性的一种生活习惯啊，都有可能啊。来吧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朋友说，我最常用的三个 APP 是什么？微信、抖音，还有这个王者荣耀打游戏的。然后还有朋友呢说，微信、抖音还有小黄鱼啊，这个海鲜市场，然后经常可能会这个看一看二手的这个光盘啊什么的，这一看就是一名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什么微信呐、抖音呐、拼多多啊、支付宝啊等等。你看，就是刚刚啊，有很多朋友说完了之后，我大概总结了一下，第一名微信，那必须是摘得头牌，摘得头冠呐。然后第二名呢，可能是抖音。然后最后，刚刚这个北极星阿龙也说，他说：“哎呀，突然发现没有抖音可怎么活呀？”然后剩下的呢，可能第三名是比较待定的。为什么？反而我觉得第三名是能够掌握大家生活方向的。你看，姐夫还说了这个王者荣耀，我差不多就能摸清楚他的这个轨迹了。要不然就是微信，要不然就是抖音，要不然就是和朋友一块开把黑，然后要不然就是和朋友一块出去玩。反正最常用的也就这三个吧。然后一名呢，一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他会比较喜欢淘一些这个二手物品呐、然后包括我们淘一些自己喜欢的唱片呐。基本上大部分的生活都去逛小某鱼了。然后你看这个 JA 呢，一下就能反映出来他的生活方式还有支付方式不仅仅是微信这么一个，可能支付宝啊也算是一个，可能他购买物品的主力用件在拼某某上。但刚刚我又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现在这个微某啊、抖某啊，就这些 APP 它不是单一的去承担一个功能。就比如说微某来说，它现在不仅说是啊，我可以微信去聊天，你看我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信息获取是在我们的微某公众号上，微某的视频号上，也可以去承担一部分我们去抖某的这个功能。然后呢有的时候在这个上面你还可以在这里面去购买东西，你还可以去发很多的小蓝包，甚至是我第一次啊，就是去完成这个什么打车呀、网购啊，我都是从微某上去完成的。然后很多时候微某上也是承担着一个人所有的财务支柱啊，好像把所有的这个自己的经济的大头可能都会放在这个微某上，所以微某承担的能力和功能太多了。然后你像抖某现在也不单单说是去刷这个短视频呐，然后抖某现在上面也可以去购物，然后抖某现在这个上面呢也还可以去看一些这个自己喜欢的博主去直播。然后甚至是呢，这个抖某上面很多朋友们的这个人生大事是在这个上面的，这个很多人生大事是在这个上面去解决的。比如说我在现在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们会买房，然后买房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博主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去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非常强烈的非常仔细的非常深入的讲解。哎，反而呢人家在这个上面可能就会找到相对应的博主，然后人家就可能会去完成人家在这个方面的人生大事。所以说，欢迎各位也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您承担的前三名的 APP 当中啊，就是您基本上会拿它去使用什么样的功能呢？你看这个爱你一万就是他说，哎呦，说实话啊，这个微某啊，我真的是想卸载了，因为工作太烦，本来这有的时候感觉到是娱乐性联系的，然后后来发现哎，他怎么成工作用的了。哎呦，这个微某真的是 背负了太多啊。他之前呢也是一度频繁的登上热搜，然后后来不是出现了几微嘛，几微就是能够方便大家去解决一下自己生活和工作分开的问题，就跟艾尼万说的，我能不能工作就是工作，然后呢我下了班之后我这个微某就已经不是说是我再去用它了，然后呢我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用的这个微某它可以去分享一下我的生活，剩下的这个齐某的人你们完全看不到我的生活，咱们也不需要，咱们只需要保持仅聊天的状态就 OK 了然后可能会有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这个齐某，但是可能齐微吧，可能相对来说如果说朋友不是太多，朋友和家人又没有形成完全分开，然后也不是有大量客户的情况下，可能齐某对于您来说又是一个略微有些负担的事情了，因为你可能需要来回倒腾啊。

无尽。那每一个不同的 APP 当中，您有没有什么侧重点？微博上可能相对类型的这个娱乐性的活动，或者喜欢刷某种类型的短视频，哎，可能会在抖某上。因为我真的遇到过一些朋友，他们不太习惯去刷抖音，他们反而刷到的很多抖音上的视频都是从微某上去获取的。因为确实现在很多博主也是多方面发展嘛，他不仅仅是抖某这一个平台，他可能会三个平台甚至四个小某书，这四个平台就同时去发，然后同时去获取不同的受众，这个都有可能啊。然后这边阿龙说了，我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就是无聊的时候我可能会看一看抖某，然后无聊的时候可能会看一看威猛，然后无聊的时候可能会瞧一瞧博。哎，那您这三个没事还得打打架呀？您这无聊的时候，那您这三个排一二三怎么排呀？拿三手机同时，嗨，帮我打开微抖博，是这意思吗？然后同时从左到右浏览，这个从来不厚此薄彼。我看到哪个我就是哪个，我刷到哪个我就是哪个。我三个手指我同时往上滑，然后我来看一看我到底获取了哪些新鲜信息，是这意思吗？哎呦，然后这 A 啊说了，他说基本上可能某宝用的比较多呢，可能是因为你去医院呐、看病啊，你可以去用那个支付宝去刷医保，特别方便。这个是的，就是最开始可能我在刷医保的时候，我会专门有一个医保的 APP， 然后后来呢，可能在医院当中啊，比如说你突然一下你找不着了，你扫一下这个码，马上就出来了，然后再到后面点开这个支付宝，你还可以把它的那个医保的页面去放到这个最顶头，所以一下它就找着了。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说，这个支付宝上啊，经常会有一些优惠券，但这个微信支付可是没有的，所以经常我会习惯性的用这个支付宝去支付。反而很少用微信去支付。我发现微博和这个微信和支付宝这个支付，它反而也会分。我去南方的时候，我发现南方的朋友们会大多数的，我说的是大多数啊，会偏向于支付宝。然后北方的朋友们呢，反而会大多数的偏向微信。然后但当然了，这一部分人当中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你像我们家的这个，比如说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他们会比较习惯用支付宝去支付。确实就跟一鸣说到的，他有一些会有这个小优惠呀，碰一碰领取优惠。会呀，然后还有那个扫一扫领红包啊，哎呦，那个时候可真的是没少领，特别火。然后还有朋友现在的这个比如说发票啊，他还可以去领一些优惠券啊什么的，哎，那个上面都可以去完成。所以说基本上吧，就是不同的人可能在这个支付方面他会有他们的偏向。然后超万宇说，哎呦，如果你要说到购物的话，现在主要的购物平台可能都会在抖音上。你看我就说了，现在大家的这个购物的平台和购物的方式真的是太多了。你像之前可能我的购物方式就特别的单一，可能就是某宝一个，然后再到后面可能直播兴起了之后啊，我也是跟窗外的鱼一样，特别喜欢在这个某音上去购买，然后他们一边聊啊，然后一边讲啊，一边抢啊，你就跟着他们的那个冲劲儿去买。然后但反而现在啊，就我跟窗外的鱼不太一样了，就我可能会买的会比较少。为什么？因为我突然发现他们可能会经过了好几级的经销商，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博主，我可能会需要先从上面的这个经销商去拿货，然后到我这边呢可能是需要分一部分，然后到可能不同的博主当中给的机制啊，什么福利啊，可能就不太一样。然后再到后面可能我买东西也是喜欢，就我的目标性会比较强，我不是很喜欢逛，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了，我就在某宝或者某系上去搜完我就咔就买，然后不会像这边似的讲故事啊，我等着他去放货呀，然后我还要等着抢啊，我反而不会啊。所以后来我发现，比如说同样的东西，我反手去不同的平台去搜，可能价格也会有些许不一样。所以后来呢，我可能现在的这个主打还是在除了这个某音之外上去买东西。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我周围的朋友还喜欢在哪儿？还喜欢在微信上去买，比如说微信上会有一些微信小店呐，然后微信上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大家去刷视频号的时候，底下会放一些小黄车，然后也会在那个上面去买。然后我发现，哎，他们在这个上面买的时候好像也还不错，也是一个新的这个方式。有的时候这个短视频咔人一推啊，哎，好像也还不错。然后这边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说，这个怎么说呢，不同的这个不同的 APP 上面吧，它可能使用的这个使用的功能性也不太一样。你看第一

迪就分享，这迪迪一看啊，这加上小某书的时候，我就能看出来这个迪迪的受众人群还有迪迪的年龄。因为我突然发现现在这个某书的这个平台上面，怎么说呢，相对来说啊，年轻的群体会过多。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还在和朋友聊，他说哎呀这家店好好吃啊，他说我现在吃饭的这个店基本上都属于在某书上去搜，搜完了之后呢我就去吃，然后我发现每一家店都排队，然后我发现每一家店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吃啊，当然了也有好吃的，但是可能踩雷的和种草的一半一半吧。然后我就说太好了，我说我跟你就是相反，就我反而是比如说看到了他推哪一家店，然后我就选择不去吃了，就除非有朋友就带我去吃啊，我这个可能我去品尝一下，剩下的基本上不会。我说因为我发现不是排队就是难吃。但当然，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针对性啊，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这个意思，我就是单纯的以个人的视角啊，然后我来去感受一下，我可能踩过坑了之后，我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人，踩过坑了之后我就会全盘否定，我可能是这样的。但是确实不得不承认的是，小某书上现在有很多新型的信息，比如说当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基本上你搜小某书，就我也是一个他的这个忠实用户啊。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呦，我你一说到微信上去刷微信刷这个视频啊，我现在还没有在微信上去刷过视频。你看我发现这个人流现在分流的啊，就是特别的清楚。很多朋友们可能会习惯性的在抖啊红啊或者是博啊这个上面去刷，他从来不会在微上去刷。然后比如他在微上去刷的也很少去在博上啊红书上啊会在这几个 app 上去刷。所以不同的人可能针对于刷视频的这个流量啊方向啊可能选取都不太一样。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手机当中最常用的一个三个 app。 然后这边飞车说了哎呀，我是属于工作一个状态生活一个状态，那所以也欢迎飞车来跟我们聊一聊，比如说您在工作当中最常用的 app， 那您在生活当中又最常用的 app， 那您在用它比如说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都涉及到威某的时候，那您用它的时候可能用到的功能性也不一样了。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在不同的状态之下用同一个 app 基本上都会选取什么样的功能。来吧来吧，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的边走边唱送给各位。

0: 事，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

0: 太挤，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顺说交通，
2: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燃在线。
3: 9:3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手机当中啊，大家最常用的 app。然后呢，我们刚刚有很多朋友可能说到最多的，可能就是微某啊，然后抖某啊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刚刚又说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支付方式。然后有朋友说，哎，我可能用到的一个比较多的支付方式可能是可能用那个。然后还有一对朋友呢，那个应该是飞车说的吧，他说我可能用某宝比较多，比如付宝比较多，因为可能那个 app 上呢可能会有一些券。然后我说你别说啊，就那个 app 很多朋友，尤其是我周边的朋友啊，可能都不太习惯用那个 app， 因为他们可能会习惯用微。然后但反而呢，那个 app 我说那个 app 基本上能够解决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事儿，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的水电燃气的缴费，然后日常生活当中你甚至是看到的你的这个比如说交的五险一金呐、啊，那个上面也有入口可以看得到，然后甚至是你的这个租车呀，然后去保险呀什么的，那个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甚至是很多朋友刚刚说的医保，对吧？也可以看得到，所以我觉得那个 app 更偏向于一些功能性的 app， 日常你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日常你需要去看到的详细的手续的问题，哎，都可以在那个上面能看得着。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他说，在这个所有的支付当中，有一个比较可恶的事情叫做免密支付。他说上回啊，我的朋友就一不小心就被扣了88块钱，哎呦，找回来可真是太费劲了。我说哎呦，这个免密还真是，也是在节目当中去提示各位啊，就反正我现在的这个免密呢，我是属于一个都没有开，甚至是在昨天去支付1.5块的这个骑车钱的时候，我都没有开。真不是说抠门啊，而是因为我必须要知道我的这个钱在花出去的这个流向。很多朋友们为什么说不喜欢开免密，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的钱是在什么情况下被花的，无意当中就被流走。他说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一触碰到那个免密啊，你再去支付的时候，你那个就等于钱袋子跟漏了沙是的。是啊是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安全性的问题吧。比如说当真的有一天你的手机可能在安全性出现了某一些问题的时候，人家拿到你的手机就可以直接不用密码直接支付，所以可能在安全性上来说它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然后所以呢，也建议各位吧，如果说选择免密支付的话，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防备心在的，要不然真的是第一个花钱多少都不说啊，就特别容易这个会产生比如说安全性的一些问题。然后也有朋友说，他说是我都不敢轻易碰免密，然后一碰到免密啊，哎呦，真的是一不小心这个钱溜溜溜溜就划走了。然后刚刚有朋友说，他说哎，我可能用到的最多的是非常准业内版啊，这个是好，这个关于蓝哥航天的。还有一个就是千问，哎，这个 AI 终于等到了这条 AI。 然后我刚刚也问，我说大家现在最常用的这个 AI 的 app 到底是什么呀？然后这个太平洋小鱼说现在我的妈妈呀，基本上有事没事都会问豆包。啊，我发现豆包真的是我周围长辈朋友们用到最多的了。我们一块出去玩，不知道这个植物，豆包豆包，这是什么植物啊？一到这儿，豆包豆包，这是哪里呀？豆包豆包，你帮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吧。但我说实话，就是我可能跟蓝哥用的差不多，我可能用到的比如说千问呐、DeepSeek 呀，可能这两个用的会很多。然后也有朋友说了，他说哎呦，豆包有的时候可能发布的这个信息不是很准确。我反正用到的一个感受啊，就我觉得不仅仅是豆包，就大家在用完这个很多关于专业性信息汇总的时候，建议大家 就是 AI 完了之后，我们再拿着这个去和网上专业的去对比一下，因为确实是很容易碰到他一本正经的去说一些不对信息的情况。所以说这个不仅仅是某一个 APP 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然后可能是很多 APP 出现的问题，比如说一些专业性的信息、专业性的数据，除非是现在可能比如说像千问呐、比如像 DeepSeek， 它有一个深度思考，那个深度思考上面它最后呈现会有一个网页或者是信息来源，所以你一定要去对比一下那个信息来源。我基本上嘛，就是它出完了之后它只是一个框架，我还要去对比一下信息来源，然后我再去看一看这个信息来源和它对比的对不对，要不然真的容易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啊。因为刚刚这个蓝哥说了，他说哎呦，我有一次去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的一个化学性的专业性的问题，但是他回答的确实是不是很专业，然后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信息有误的情况。所以说我觉得去点那个深度思考啊，然后去点一个全网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网络搜索啊，这个按钮很重要啊，因为确实是这个按钮点完了之后，它也会有一些网页的信息来源，确保你的信息有迹可循。然后这边这个鱿鱼说了说，哎呦，我发现现在好像这个豆包那个怎么说呢，对，他说现在好像这个你别说咱们了，这个五六十岁的人玩 AI 那简直是太溜了。是不是说嘛，现在 AI 真的是大家的一个辅助的工具，然后现在其实我反而学习最多的是怎么样去使用 AI。 因为现在 AI 比如说你去这个剪辑照片的，然后你去剪辑视频的，然后以及你去给他指令去 AI 赋能去做一些这个创意的 3D 视频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 AI 才能去给你做的更准确。所以说这个指令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去学习的，如果有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你需要让它去给它生成什么，那生成的那些东西确实是容易假大空，但反而你更细致，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你去怎么改的情况之下啊，它改出来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再经过自己的润色啊，或者你整完了再让 AI 去润色还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哎，我再插一句啊，刚刚一丹刚说到那个支付的时候，我还会关闭掉一个，除了免密之后还有一个先付后用，应该是先用后付吧，这个上面应该会有一个你先拿走，然后再到后面后续给你扣款，或者是说会让你无形当中自己开一个类似于信用卡的那个东西，开完了之后会无形当中从那个上面扣钱，然后你再去给他还钱，然后他会给你一个一毛或者两毛的那种优惠券什么的，可能就特别容易怎么说呢，二次消费吧，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在那个上面去花了钱，完全不了解完全不知道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说以听说以后这个豆包什么的要收费了，哎，这个东西啊，这确实是避免不了的，用户多了，或者是说它可能会有一些深度的这个功能啊、信息性啊，那也确实是避免不了的啊。然后他说，其实现在怎么说呢？你何止是用 AI， 然后甚至是你用电子支付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这个花的都不是自己，对你花的是数字呢，完全不是自己的钱，在手里毫无概念，100块钱它变厚了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还会心慌，因为它变成零钱，然后一块两块那不同的钱的颜色的，对于你来说都是有不同的冲击力，骨子里刻进去的。现在真的是一个数字，花着花着就不自然间的这个钱就悄摸溜走了。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这个聊一聊大家手机当中啊最常用的三个 app， 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灯，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的《不再犹豫》，送给各位。

9:49，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那今天呢，重点提示各位，紫外线比较强，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那昼夜温差也比较大，一定要注意适时调整着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未来一周呢，北京的天气是先晴后雨，气温波动呢会比较明显。前期也就是从11号，从今天一直到14号，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那其中呢，12号的风力会比较明显，阵风会达到6级左右。那到了后期，也就是从15号一直到17号，雨量增多，降水会比较频繁，也请各位关注临近的预报。那到了18号的时候呢，雨水会暂歇，气温方面呢会出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所以呢，在本周的前期，气温呢会逐渐攀升，最高气温呢都会在30度以上。那尤其是13号的气温，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4摄氏度。那中后期呢，伴随着云量增多，雨水到来，气温会有所下降。那大家会发现，从昨天开始，一直到5月13号，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呢，气温都会超过30度，甚至是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这北方怎么就突然一下就热了起来？那这么热是正常的吗？那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导致这一次高温天气出现的过程的主要原因呢，是立夏之后晴空区域的太阳直晒会非常的猛烈，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呢，大片晴空区域是有利于地面加热的。

尤其是西北地区下垫面特征会更有利于快速升温。那另一个原因呢是高原地区西部上升，被晒热的空气移动到东部之后呢，热的气温就会下沉到我们的平原地区。那平原地区的海拔比高原地区低，空气密度更大，那热的空气都会在这里被压缩，就会呈现出压缩升温的现象。但是这个整个的过程问这个温度升得快是正常的吗？是的，因为这本来也是我们北方比较典型的在这个季节的特征，就是干热的天气，可能会出现有遮阳则不惧，入夜间顿凉爽的特征。就是说白天呀，虽然说太阳烈，但是你在阴凉处呢是不会感觉到特别热的，入了夜之后呢，这个气温也会非常凉爽。但是要提示各位的是，该做的防暑降温的工作还是不太能少。那同时呢，也建议您尽量避免在午后等高温的时段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白天呢，需要长时间从事户外活动或者是露天工作的人员也需要去采取一些防晒的措施。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示各位，在中午这个太阳最烈的时候需要防晒喽。好的，朋友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手机当中最常用的三个 APP。 怎么说呢，这个 APP 现在的这个功能性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们刚刚无论说到 AI， 说到手机支付，说到我们的这个功能性，基本上嘛，手机里的 APP 能够解决你日常生活当中 80% 的事情了，线上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也确实能够发现这个 APP 也能变成了挡我们的路的其中很大的一块。有没有发现，本来说我打开手机我要去查个东西，结果刷了半个小时的短视频，那完全忘记了我到底要查什么。可能说睡前我刷上十分钟的这个视频呐、啊，刷上十分钟的手机呀、啊，结果一看，哎，一不小心就到凌晨两点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 APP 从工具就变成了某一种黑洞，所以无形当中啊，我们也需要去提示自己，在用 APP 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种节制性。因为我们不是说了吗？大家在使用 APP 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也是暴露了我们的这种某一种生活方式。那既然说到生活方式，在节目的尾声来跟大家推荐一个慢生活的体验地。因为我突然发现越到五六月份的时候，反而是大家这个露营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候。那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就藏在我们潮白河畔的88号露营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春风，有野趣，还有烟火气。它是露营加咖啡加烧烤加飞盘加路亚加麦田打卡，一阵是全部搞定的一个露营地。首先呢，大家一进了营地之后，是一大片开阔的草坪，大家就可以选择一处心仪的角落坐下，然后支起帐篷或者是天幕。然后在整个营地当中呢，所有的装备是全套提供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全开启懒人露营模式。然后紧接着大家就可以点一杯咖啡，我们可以坐在折叠椅上，手边呢是温热的咖啡，眼前呢是一幅自然的画卷，远离城市的喧嚣，就可以在这边了。然后慢慢再往后呢，越到了傍晚，我们营地的烧烤区也就开放了，我们可以和家人一块围坐吃烤串，然后吃这个烤蔬菜。而且这个时候也需要提示各位的是，大家不需要自带食材，营地当中就给大家提供了全部的新鲜的食蔬啊、肉类啊，可以让烧烤回归到一个最本真的快乐。那喜欢户外活动的朋友也可以适合垂钓、路亚、抛竿、收线，你可以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感受自然的静谧和收获的喜悦。如果说人比较多，我们还会有一些真人 4S， 真人 4S 换上我们的装备，然后穿梭于掩体之中，可以来一场既紧张又刺激的对战，可以释放压力，找回激情。那同时无论是这个飞盘呐、秋千啊，在这边也是可以随处可见的，我们在田埂上随意拍就是朋友圈的治愈大片。那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露营地的位置啊，是在顺义区的88号露营地，
我们的导航软件直接去搜索88号露营地就可以了。那交通呢，提示各位，就是自驾是比较方便的，营地的周边呢还会有一些充足的停车位，无论您是愿意自带装备还是说选择这个懒人的露营模式，那边都可以找得到啊。不过在这儿也是建议您能够提前预约，预约的方式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预约的这个电话，预约的电话呢大家可以拨打15

153-3006-5259 153-3006-5259。好了，朋友们，在节目的尾声呢，再来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手机当中最常用到的三个 APP。 怎么说呢，希望各位，手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实用的工具，但我们不能让手机成为我们的主人。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问一问自己，这个 APP 是让您更自由呢，还是让您更依赖呢？App 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不应该是全部。在屏幕之外呢，还会有真实的阳光、真实的风和实实在在的人。所以说，偶尔放下手机，出门走一走，跟身边的人说一说话，才是生活当中比较真实的样子吧。所以希望各位啊，能够成为手机的主人，而不是成为手机的仆人。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各位在今天开始能够少刷一点手机，多看一眼窗外。好了，朋友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4: 得嘞，咱走着。
5: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6: 第44集。
7: 凭借着出色的反侦察能力，高大侠成功地找到了石田元三的住处，但在接下来的跟踪中，石田元三在他眼皮子底下被人枪杀在苏联警备司令部门前，凶手是谁没有人知道。好在并不是一无所获，他们顺藤摸瓜找到了大批藏匿的军火，接下来拿到新的接洽函，成

0: 了高大侠傅家庄等人的头等大事。这个节骨眼上，麻苏苏和方若愚自然也没闲着。
1: 大爷虽然拿到了接头方式，但是来送接下函的人长什么样，是男是女，他们都无从得知。唯一的办法就是借用警察署的力量，在轮船靠岸前，他们向警察署打一个举报电话，说船上有人携带炸药，这样你方科长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借着去执行公务的名义找到来送接洽函的人了。
2: 也只好这样了。
0: 方若愚虽然心有不满，还是按照麻苏苏的指令去上班了。临近中午，果然接到了举报电话，他匆忙带着人赶到了大连港码头。在接站人群外的麻苏苏看见方若愚来了，立刻向身边的大令交代任务。
1: 大令，你先混进出站大厅，等着配合方若愚。
3: 是。
1: 等一下，来，把这个围巾围上，省得被认出来。
3: 好，
1: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3: 老爷，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大令在人群中一闪就不见了。傅家庄和高大侠见一队警察跑来，领队的人还是方若愚，都觉得奇怪。
4: 大侠，你和守平在这儿，我去跟方若愚打个招呼。
5: 方科长，你们怎么来了？
6: 哦，傅先生，接到举报说船上有人带了爆炸物，我来搜查。
5: 啊，那你快去忙吧。
6: 傅先生来码头是接客人？
5: 啊，不，找个码头上的朋友。
6: 可得注意安全。
5: 是啊，你冲在前面更得注意啊。
0: 傅家庄跟方若愚寒暄了几句，回来和高大侠学说了一遍，得知方若愚是来搜查船上的炸弹，不禁大感吃惊。
7: 方若愚肯定没别好屁。
5: 你怀疑他另有目的？
7: 快，警察进了码头，上级派来的同志，别出什么意外啊。
5: 大侠，你和小丁在这里等着，我和守平从院墙外翻进码头。
7: 小心你俩。
8: 出闸的旅客请提前出示票根，有序出站。
0: 大令来到码头的出站楼前，出站大厅设立在二楼，准出不准进。大令在楼前寻找了半天，突然眼前一亮。
7: 哎，有一扇窗户是开着的。
0: 大令发现二楼有个窗户开着，要想上去还有些困难。他搬过旁边货堆上的几样杂物垫在窗下，解下麻苏苏刚才给的围巾，把一头甩到了窗户下钉着的一截挂钩上，后退几步又迅疾向前助跑，一脚踏上杂物堆，伸手拉住围巾，把住窗沿，猛然一窜，缩身进了窗里。
7: 嚯，竟然是男厕所。
0: 厕所里一个小伙子正在小便池前撒尿，窗户上突然窜进一个人来，吓得小伙子两只眼睛瞪得老大，手上的工作也立刻停住了。
9: 你这是男厕所。
7: 闭嘴吧你。
0: 大令迎面就是一拳，只听得闷哼一声，小伙子就昏了过去。提在手里的裤子眼看着要滑落下去，大令眼疾手快，一把替小伙子拉住裤腰提了上去。
7: 啊，好险，差点让他耍了流氓。
0: 大令扶着年轻人躺坐在墙角，这才看清这是一张英俊的面孔。大令脸上不觉泛起一丝羞红。
7: 啊，倒霉蛋，你就先在这躺一会儿吧。
0: 靠上码头的轮船上，旅客们提着大包小卷涌出来。人群中，一个穿着长衫的男人走在边上，右手拿着一份《新生日报》，左手提着黑色的皮箱。看到出口前列队的警察，长衫男人有些吃惊。方若愚举着扩音器向下船的旅客喊话：
10: 对不起各位，
2: 我们接到紧急通知，要对所有下船人员进行检查，请大家配合一下。
9: 干什么？要搜身吗？
10: 抗议搜身！抗议搜身！
11: 你想搜就搜吗？
12: 搜查令拿出来！
10: 抗议无效，十人一组，排着队接受检查。
0: 大令悄然从男厕所里闪出来，被方汝瑜看到。大令顺着他的目光，看见一个警察正在翻看长衫男人的皮箱，没发现什么异常，又要搜查身上。长衫男人警惕地推开警察的手。
12: 凭什么搜身？我抗议！
10: 抗议无效，反抗要吃警棍的。
12: 你们这是法西斯，赶走了小日本子，又受你们的气。
10: 就是
11: 打鬼子你们不行，作威作福可是在行的很。
0: 方若愚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两名警员一左一右逼了上去，扭住了长衫男人的胳膊。一名警员从他的袖口里翻出了一封信。
12: 你们无权动我的东西！
0: 男人愤怒地咆哮着，抢过警察手里的信封揣进兜里。
12: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0: 大厅外，傅家庄和高守平也找到了二楼敞开的窗户下，看到挂钩下垂着的一条长围巾。傅家庄也踩着窗下的杂物堆爬上窗台，跳进男厕所。被大令打昏的小伙子半倚半靠在墙角，缓缓睁开眼，一个人影突然落地，他吓得打了个哆嗦，忙又闭上了眼，假装昏迷不醒。
13: 居然又进来一个，今天出门没看黄历，怎么这么倒霉？
0: 傅家庄看了眼角落的小伙子，回身探出身子，拉了一把高守平，把那条围巾也摘了下来，塞给高守平。
4: 留着吧，质地不错。
13: 这好吧。
0: 高守平把围巾缠到了脖子上，看到地上的小伙子。
13: 他怎么了？是有人先我们一步？
4: 他还有气息，应该没事。快走。
0: 两人推门离开，小伙子睁开眼，走在后面的傅家庄回头，正好与他目光相对。小伙子吓了一大跳，伸手去抓旁边的拖把，傅家庄一脚踹来，小伙子胸口剧痛，一口气没喘上来，又昏了过去。在方若愚的示意下，大令混入了下船的队伍中。他靠近手拎着皮箱的长衫男人，悄悄说了句街头暗语，男人领会，提起皮箱和旁边的新生日报，跟着大令走开了。
4: 守平，你东我西，赶快搜寻目标。
13: 看那个，他拿着新生日报。
0: 傅家庄顺着高守平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拿着新生日报的长衫男人跟着什么人进了厕所。
4: 守平，目标进了厕所。
0: 方若愚看着傅家庄和高守平的背影，焦灼不安，生怕里面的大令来不及抽身离开。厕所里被大令和傅家庄分别打晕的小伙子又苏醒过来，刚要起身，门忽然开了，两个人影闪了进来。小伙子吓得连忙又坐回去，紧紧闭上了眼睛。
13: 哎呀，是那个女瘟神！
0: 大令回首关门，拉上插销。长衫男人觉出不对劲儿，刚要开口，大令抽出匕首，一道寒光在长衫男人脖子前划过，一股鲜血飞溅而出，喷在角落里的小伙子脸上。小伙子吓得一激灵，更不敢动了。
13: 哎呀妈呀，杀人了！
0: 长衫男人抽搐着栽倒在地，鲜血汩汩喷涌。
3: 不好，来人了！
0: 俯身从长衫男人兜里找出那封信，外面忽然传来急促的砸门声。傅家庄和高守平冲进门来，扑到窗前，却见一道矫健的身影翻出码头高墙，转眼间就不见了。高守平和傅家庄要跳窗去追，身后传来一声呻吟。傅家庄回过头，只见地上的长衫男人正望向他，看上去十分虚弱。
4: 啊，老唐同志，我们来晚了。
0: 老唐的手伸向腰间，指尖微微动了动，手臂便无力地垂了下去。 傅家庄俯下身检查，果然从他腰间翻出了一个带血的信封。
4: 老唐，
0: 那个装晕的小伙子正满脸惊恐地打量着两个人，浑身发抖。包守平看到了，忙冲上去。
4: 谁杀了他？
13: 是个姑娘。
0: 外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傅家庄拎起老唐的皮箱，两个人顾不上和老唐道别，便先后翻出了窗户。
14: 快进厕所搜查。
0: 方若愚带着人闯进来，那个倒霉的年轻人终于提着裤子站了起来。方若愚指着地上老唐的尸体，对小伙子厉声大喝：
14: 你杀的人？
13: 不是我。
14: 带走。
13: 不是我，这真不是我，我就算了吧，娘。
14: 走。
13: 你也抓错人了，是个女。
0: 看到大令逃出来，麻苏苏跟着他到了码头外一个偏僻的角落，可当他打开信封时，却发现里面除了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
9: 这太急了，没来得及确认。你这个废物！
0: 大令被打得一个趔趄，还是站稳了身子。麻苏苏又要挥手，忍了忍，强压下火气，顺手抓下了头上的假发套，狠狠摔在地上，疾步而去。大令捂住红肿的面颊，默默跟了上去。麻苏苏平复了一下情绪，脚步放慢，大令快步跟了上来。
1: 没事，我们还有后手。
0: 此时的出站口，高大侠和小丁焦急地四下张望，见傅家庄和高守平出来，连忙迎了上去。得知刚才发生的一切，高大侠十分恼火。
15: 肯定是晚匣子捣的鬼，他一来我就知道有他准没好事。
4: 先不说这些，小丁，
6: 傅哥有什么吩咐？
4: 你现在马上去出站大厅，以家属的身份把老唐的遗体领走。
6: 是。
4: 大侠，给你皮箱，你赶快去兴隆茶庄，把这里的情况跟李书记汇报一下。
15: 好，那你和守平呢？要不要灭了方若愚？
4: 没有十足的证据，咱们不能轻易动手。况且眼下要马上去见安德烈。守平，跟我走，兵贵神速，咱们要跟国民党特务抢时间。
13: 是。
0: 傅家庄和高守平赶到苏军警备司令部的时候，马斯洛瓦已经带着人在门口等候他们了。这个阵势让接到麻苏苏电话的吴姐也没有料到。眼看着苏联卫兵保护着傅家庄和高守平走进接待室，吴姐明知自己虽然没有力挽狂澜的那份本事，也要拼死最后一搏。马斯洛瓦把傅家庄和高守平领到接待室，便去请安德烈下楼。
4: 守平，怎么出了这么多汗？都成花脸猫了，赶紧去洗吧。
13: 我得在这儿保护你。
4: 去吧，干净整洁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0: 高守平离开了，傅家庄坐在桌边检查着那份带血的接洽函。门口进来一个年轻女子，手里端着茶杯走过来。
16: 请用茶。
4: 谢。
0: 傅家庄伸手去接茶杯，那女人手一扬，热茶突然泼向傅家庄脸上。傅家庄猝不及防，侧头一闪，哪知这只是对方的虚招。那女人另一只手化成一记掌刀，猛劈向傅家庄的手腕。傅家庄手腕剧痛，腕骨差点被她劈断，手里的接洽函再也拿不住，脱手飞出。那女人趁机抽出一把匕首，直刺傅家庄的胸口。傅家庄失了先机，别说没有还手之力，甚至始终都没机会从椅子上站起来。眼看白光乍现，匕首已然刺刀胸前，他身子猛地向后一仰，连人带椅子都摔在地上。那女人冷哼了一声，暗暗得意，急忙弯腰去抢接洽函，岂料倒在地上的傅家庄斜刺里扫出一脚，砰的一声踢中了对方的小腿。 那女人踉跄了两步，几乎摔倒。傅家庄长出了一口气，从地上跳起来。接待室门外，高守平匆匆洗了把脸，都没来得及擦干，就甩着湿漉漉的双手往回跑，发现接待室大门紧锁，侧耳一听，脸色为之一变。
17: 来人，来人呐！
0: 安德烈和马斯洛瓦正朝接待室走来，高守平的喊声惊动了他们，两人一起加快了脚步。
18: 谁在里面？
17: 副特派员在里面。
0: 安德烈从腰间拔出手枪，朝着门锁开了一枪。
18: 不要动！
0: 安德烈认出了那个年轻女子，是司令部里的一名服务员，不算漂亮，话也不多，完全不引人注意。那女人咬了咬牙，转身冲向窗前，跃起的身子刚撞向窗户，安德烈手里的枪就响了。随着枪响，那女人的身子带着碎裂的玻璃飞了出去，轰然坠地，激起院子里的一片尖叫声。
18: 终于出监了。
17: 副哥，你伤到没有？
4: 没事，擦伤而已。
18: 让我看看你们历经磨难送来的接洽函吧。
0: 傅家庄郑重地交出接洽函，安德烈看完后抬起头，却发现傅家庄的眼里闪动着难掩的悲痛。
18: 副特派员，你
4: 送这份接洽函的胶东特派员已经牺牲了。
18: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下面的交接工作呢？
19: 交接一定是繁琐的，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的交接首先应该从枪杆子开始。
18: 国民政府是被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如果我们让你们在大连组建军队的话，只怕会引起不必要的外交事件。更何况军管大连的是我们苏联红军。
4: 我理解你的想法，根据我们上级的指示，我们要在大连开展的第一步工作是立即成立中共大连市委。
18: 这样就先行一步完成了接洽，我们也有了一个拒绝国民政府进入大连的理由。
4: 我们可以不在大连派驻军队，但是我们准备以维持社会治安为理由，先把日本人留下来的警察署接收过来。目前的大连处于无政府状态，老百姓把警察署和派出所叫小衙门。如果我们接受了警察署，就等于实质性的掌握了武装。
0: 傅家庄提出的是一个颇具可行性的建议，安德烈低头思考。接待室隔壁，吴姐一直将耳朵贴在一块掏空的墙上，偷听着旁边屋里的谈话。
4: 目前大连有大大小小的派出所416个，我们请示过中共东北局，上级认为大连市委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警察署改编成公安总局。安德烈同志，我们需要你们的同意和支持。
18: 我会把你说的情况尽量汇报给亚曼诺夫上校，我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警察署移交之后，你们能够确保大连的平安。
4: 这一点请你们放心，扎根群众是我们党的法宝，我们一定会保证这座城市的安宁。
0: 吴姐脸色发白，将一幅苏联红场的油画挂到掏空的墙壁上。
7: 看来党国在大连要失守。
0: 今天的事儿让麻苏苏和吴姐上了不少火，两人在洋行里碰面，难免借酒浇愁。吴姐难过的是接洽函没到手，还把手下一个得力助手的命搭上了。
1: 这不能怪你，共产党虽说不是三头六臂，可耍起花招来也是防不胜防。原来你那里还有个人手可以帮忙，现在成了光杆司令了。再找个人吧。
7: 有好手吗？
1: 倒是有一个。
7: 谁？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傅家庄回到龙兴茶庄，高大侠已经走了。 李云光也出去办事了。傅家庄看

0: 可能是去买衣服了吧。他嘀咕了一句什么，
1: 他一准又是找方若愚算账去了。
2: 确实，高大侠就是来找方若愚了。
3: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播电台 FM 九上点九兆赫，九上点九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脚下的路，陈华文。妈妈留下了她的期望。1975年1月，我降生到山东省菏泽市马岗镇一个农民家庭里。我的降生并没有给父母带来丝毫的喜悦，因为我已经是这个家庭里的第四个女孩子。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们虽然没有文化，可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因此爸爸妈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讲读书的道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1980年，我在村小学念书，在小伙伴当中，我的成绩一直遥遥领先。每次期末，我都是捧着大红奖状回家，这是我一年中最得意的时候。也许是我成绩特别好的原因吧，爸爸妈妈都特别疼爱我。爸爸经常悄悄地将一支新的钢笔或者是橡皮塞进我的书包里，以是对我学习的特别鼓励。在我小学毕业时，我妈妈的一个远房亲戚考上大学，在乡里引起了轰动。妈妈也为这位远房亲戚高兴得几夜都没有睡着觉。妈妈拉着我的小手，认真地说：“考上大学多好啊！只要你用功读书，将来考上大学，哪怕我少活20年也心甘情愿。”幼小的我很懂事儿，像个大人似的，也同样认真地点头。没有文化的妈妈并不能说出惊天动地的话，可就这简单的两句话，对我以后的人生成长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86年，我在离村3里路的初中上学。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对学习的兴趣也日渐浓厚，成绩一天比一天进步，很快成为班里的尖子生。天有不测风云，在我读初一下学期时，妈妈在地里劳作时突然一下子晕倒。醒来后，妈妈躺在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她患了颌下癌。妈妈对这残酷的事实显得异常平静。善良的妈妈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对我们姐妹说是一般的病，可这个坏消息还是传了出去。有一天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如同晴天霹雳，两眼发黑，在课堂上伤心地大哭起来。已是中学生的我知道，癌症是令人生畏的不治之症，妈妈的病想治好谈何容易。我放下手中的课本，飞一般地跑回了家，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妈妈生病以后彻底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时时刻刻我都牵挂着妈妈的病，祈求上苍开眼，让妈妈的病好起来。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卧在床上对我说道：“孩子，不要担心我，你把自己的学习搞好，我才放心。”我满脸强装微笑，安慰她说：“ 妈，你的病会好起来的，我会好好学习。他刀削一般的脸上显得那么安详善良。妈妈病重以后，家中所有的农活都由爸爸包揽，我和姐姐们主动为她减轻负担。每天中午放学，当同学们有说有笑地回家时，我却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拿着竹筐，割一筐子青草回家喂羊。有一段时间，我放了晚学以后还要到地里摘棉花，十多岁的我真不堪身体上心理上的双重压力。有一天，我摘到晚上8点多钟，又累又饿，脸上直冒虚汗，一点力气也没有，当场倒在庄稼地里。妈妈经过3年病魔的折磨，还是离开了我们。

给了我奋进的勇气。妈妈生前治病，欠下了3万多元的巨债，这对于本不算富裕的家庭来说，真可谓是雪上加霜。三个懂事的姐姐主动放弃了学业，回家充当爸爸种田的助手。更糟糕的是，我的学习成绩由原来的前列到初三下学期时降到了中等水平，直到中考时一败涂地。一直都沉默寡言的爸爸终于开口说话了：“孩子，你娘生前就把你当成全家的盼头，如果还想读书，我去找老师说情，再复读一个初三吧。”他的语气露出了庄稼人特有的坚定。我抿了抿嘴，点了点头，没有说话。1989年9月，爸爸带着我来到学校，他拿出卖了一袋黄豆的钱塞在我的手中，没有说一句话走了。复读初三的我如同经过了一场生命的洗礼，再也没有什么让我牵肠挂肚，只有把书读好才能对得起爸爸手上的血汗钱。由于我刻苦用功，不到2个月又成为班上的学习尖子。正当我准备喘一口气的时候，班上的女生都暗地里嫌我太穷，笑话我没有妈妈，挖苦我时留级老。难道家里穷没有妈妈也是错吗？想着想着，我流下了委屈的泪水。回家后向爸爸诉苦，他表情严肃，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人穷可不能志短，你永远要记住，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爸爸的话语总是那么简短有力，从他那冷峻的脸庞上，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如果没有爸爸的教诲，也许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今日令人羡慕的博士。在爸爸的关怀下，在我的努力下，1990年8月，我顺利地通过了中考，如愿以偿地接到菏泽一中的入学通知书。我和全家人欢喜地抱成一团，在人们眼中，考上一中等于跨进了大学门槛。如果妈妈在天之灵知道这个好消息，是不是也会高兴的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0: 想啊想出声。
1: 我们全家高兴之余，爸爸又为500元的学费犯愁，妈妈在生前治病欠下的债还没有还清，现在又去借，别人不太乐意。爸爸无奈，下定决心卖掉家中唯一值钱的老黄牛，这可是爸爸的命根子。卖牛的那天，我心里沉沉的，有一种酸酸的滋味。我就读的高中汇集了全市的学习精英，多数同学家庭条件优越，我同寝室的8个女生中，唯有我是乡下女孩，满口的土话，穿着朴素，俨然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村姑。我也想去买一条流行的健美裤，可我除了仅有的一点生活费，再也没有多余的一分钱。我感到自卑孤独，不想与其他同学讲话。爸爸有一次来看我时，我说出了憋在心里已久的话，他听罢鼓励我说，朝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咱穷勾勾迟早会飞出金凤凰。我疲惫的心灵如同注射了兴奋剂。而高中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试，由于强手如林，我的总分排在30名，在同学的眼里，我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有一次，我向同班的一位女生虚心地请教一道数学题的解法，可她满脸的傲气，很刻薄地说，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真是一个土老帽。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可没有掉下来。乡下长大的我要意志坚强，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要输给这些高傲的白雪公主，我要做学习上的白天鹅。亲情之光照亮我人生，我从此不分白天黑夜的学习，我的学习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习题也做了一本又一本。每天我最早走进教室，最晚离开教室，哪怕是星期天，我也埋头于功课。有一段时间，晚上宿舍的灯熄了，我就在走廊上借助暗淡的灯光默记着英语单词。到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时，我的总分排居全班第一，这时的我脸上才露出久违的笑容。同学们用惊讶的眼睛看着我这位貌不惊人语不压人的农村女孩，大家向我请教学习经验，就连曾经那个出言不逊的女生也要和我结为好朋友。我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女孩子，说实话，我也渴望交流。我真诚地接纳了他们的友谊，顿时笼罩在我心头的阴云消散了。在学习上，我以最严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生活上，我则向低标准看齐。高中每2个星期一次，我都是骑着爸爸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家，往返60里路，让我气喘吁吁。家里虽然穷，可爸爸还是设法给我做一点好吃的。每次返校时，我都会带一些红薯、小麦、馒头之类的干粮，这也成为我去学校后下半个月的主要伙食。有一个初冬的中午，我骑车回家时，天下大雨，我浑身湿透，等到家时，我已经成了一个泥人。当晚我浑身哆嗦，高烧40度，为了省钱，我没有去医院。爸爸那一晚守在我床前，紧握着我的手，父亲的爱是深沉的，也是慈祥的。我每月仅有的30元生活费主要用来吃饭，可我还是尽量的节俭，省下的钱买了学习资料。 流行歌曲、时装、卡通、零食应该是花季女孩的专利，可这些离我却是很远。艰苦的生活环境压不倒我，因为我天天都在学习的快乐之中。由于我在高一高二打下了学习基础，上高三时学习就轻松多了。1993年那个流火的七月，我通过高考的拼杀，终于考出我理想之中的好成绩，被中国地质大学的石油地质系录取。我手拿着鲜红的通知书，幸福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我是方圆十多里的第一位大学生，这是我多年寒窗苦读的结果。那天我拿着通知书跪在妈妈的坟前大声哭道：妈，你女儿考上大学了。爸爸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又为我借了2000多元的路费。我仍然是一身朴素的装扮，拿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了爸爸和姐弟，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土，生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时光是个神奇的魔术师，转眼大学四年毕业。在这四年里，我学习优秀，年年担任班长，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毕业时，我被保送为研究生。在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写出了论文，发表在中国最具权威的地学期刊《地球科学》上。由于我在研究生阶段成绩突出，1999年9月，二年级时被提前一年保送攻读程序地层学的博士学位。这对研究生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对于24岁的年轻人来说，读博士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而我却实现了。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高兴的泪流满面，而是平静坦然，我已经成熟了。去年我和导师一起研究攻关国家863重大科研项目。在求学的道路上，亲情是一盏灯，照亮了我人生前进的方向。我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永志不忘。我的知识已不仅属于自己，而且属于祖国和人民。科学研究永无止境。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将把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奉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说一下月亮这个话题。月亮为什么有的时候是圆的呢？有的时候却是弯弯的呢？月亮到底烫不烫啊？月亮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白天也能看到月亮呢？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存在着无数的星星。这些星星啊，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可以分为恒星、行星、卫星、流星、彗星和星云六大类。恒星的质量很大，它能够自己发光。比如太阳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从太阳上传来的光和热。行星呢，它自己啊不能发光，并且围绕着恒星运动，比如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就是围绕太阳运动的一颗行星。卫星呢，比行星啊更小，它是围绕着行星运动，并且随着行星一起围绕着恒星运动的一种更小的星星。比如月亮，就是地球的卫星，和地球一起围绕着恒星，也就是太阳做运动。既然行星和卫星都不能自己发光，那为什么我们地球的卫星月亮却是那么明亮呢？小朋友，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星星的光啊，大体有三种，它们是恒星、行星和彗星。恒星也就是像太阳这类的星体，它本身呢就能够发出光和热，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光亮。虽然有些恒星啊看起来很小，其实啊有很多的恒星比太阳还要大，比太阳的光还要强，只不过这些恒星距离我们太远了，所以呀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亮点儿。而我们有时候能看到行星也会发光，那是因为它们反射了恒星的星光，就像一面镜子反射阳光一样。比如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包括大行星和小行星或者卫星，比如地球的卫星、月亮等等，都是反射了太阳的光，所以我们看上去这些星星也会发出光亮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小朋友，在晴朗的夜空里啊，有明亮的月亮，还有美丽的星星，它们为什么总在天上掉不下来呢？这是因为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时时刻刻都吸引着月亮，不让它跑掉。可是月亮呢，也有一种要脱离地球的力量，不向地球靠近，它们谁也争不过谁，所以啊，月亮就只能挂在天上，沿着一定的轨道围绕着地球运动了。同样呢，天上的星星不掉下来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呀，它们不是围绕着地球转动，而是绕着别的星球转动，星星之间也会产生作用，结果呢，谁也掉不下来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清溪，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盘膝一饮，左石阿衡。眼宅曲阜，微淡熟盈。桓公匡和，济弱扶倾。岂回汉会，越感武丁。俊逸密物，多事时宁。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周文王在盘膝遇到吕尚，尊他为太公望。伊尹辅佐时政，商汤封他为阿衡。鲁国都城建立在古衍国曲阜一带的地方，如果没有周公旦的辅佐，周成王又如何能安定天下呢？齐桓公匡正天下诸侯，救济弱国，扶持衰弱的周王室。汉朝初年，齐李济等四位隐士打消了汉高祖废黜太子的念头，武丁遇到了傅说，才让国家安定兴盛。这些贤良的人忠心耿耿，勤奋谨慎地为国效忠，有了这些德才兼备的贤士，天下才能太平安定。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姜太公钓鱼》。商纣王时期，姜子牙闲来无事，经常到渭水边去钓鱼。他钓鱼的方法很特别，用的是直钩，并且从不在钩上放鱼饵。钓竿离水面有3尺高，他一边钓鱼一边唱道：“江上钓鱼，愿者上钩。”虽然好几天也没有钓到一条鱼，但他仍然每天按时到渭水边垂钓。姜太公的行为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很多人都嘲笑这个老人，但是姜太公丝毫不以为意，仍然每天与清风明月为伴，在渭水之畔怡然自得地钓鱼。后来周文王听说渭水边有位老者用直钩钓鱼，料到此人一定是位奇才，于是他带上厚礼去面见姜子牙。经过一番交谈，周文王发现姜子牙有很高的治国才能，于是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二集。老爹这时候看到了他的老朋友土拨鼠波奇。波奇呢，正在旁边的草地上饥饿地一把抓住一堆乱草，他的毛看起来像被虫子咬过，非常的瘦，和去年那只胖得走路都走不稳，要到洞里去冬眠还得挤进去的波奇可大不相同了。现在波奇正想办法补回错过的机会，他每吃一口便会抬起头来看看四周，嘟囔一阵子，随后呢再抓起另一口食物，所以他的牢骚总是断断续续的。他愤愤地说，
1: 你看这块草地，还看看它，一片苜蓿叶都没有，尽是些杂草，哎，该有新人家搬来了，是时候了。
0: 他看见了兔子乔奇的老爹，就客气地向他打招呼，便住了口，坐起身来。
1: 晚安，波奇，晚上好吗？在这里遇见你真是高兴，看你在这个宜人的春夜里容光焕发的样子，我相信你一定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冬天。
2: 你还不知道，
0: 波奇又发起牢骚来。
2: 我想健康是还好了，不过我这么瘦，光吃这些玩意儿哪里能长油哎。
0: 他又生气地看着那片杂草丛生的田野和草地，摇摇

0: 摇头，满含憎恶地说，后来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废物。没错，是废物，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东西都没种，让所有的东西都枯掉。他们一走，好家伙，我说是新人家该搬来的时候了，是时候了。老爹平静地说，这正是我要请教您的事。我听到有这么一说，说是有新的一家人要搬来了，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有关此事的确切消息呀？有新邻居搬来是确有其事呢，还是道听途说呀？
1: 道听途说啊，道听途说。
0: 波奇好像不太了解，他抓住耳朵说，
1: 哦，我告诉你，我在路上听见人家说，那个房地产中间人两三天前和一些人来到这间房子，里里外外走了一圈。我听说那个木匠就是叫做比尔西奇的，昨天也来摸摸屋顶，看看工具房和鸡舍，又在一张纸上计算呢。我还听说呀，泥水匠路易肯斯多克今天也来摸摸踢踢那些旧石墙和塌下来的石阶，也在纸上计算。我还听到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
0: 波奇说着移近了一些，用脚使劲地踏着地面，他说，
1: 这事儿真的很重要。我听人家说呀，提姆马克克拉斯你知道的，就是那个住在岔路口的家伙，专门耕田种地过活的那个，我听说他今天下午也来看过这个破花园草地和北边的田地，他也在纸上计算过。
2: 哦，你看如何呀？
0: 我想，老爹说，这些听来真是好预兆，看来有新的一家人要来是不容置疑的啦。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他们是庄稼人，有几户庄稼人在附近，那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一大片长满梅草的草地，对了，这里的梅呢是草莓的梅，一大片长满梅草的草地。现在，老爹还是很久以前从肯塔基移民过来的，他谈梅草已经成了烦人的事情了。波奇打断他的话说，
1: 梅草在这里长不好的，梅草在康迪乃克是绝对长不好的，我只要有一田苜蓿和提摩草就能过得很好了。提摩草、苜蓿和一些好的青草，一个菜园。
0: 他想着，眼眶湿润了起来。
1: 现在一些甜菜头或者几颗青豆，一口马鞭草就够了。
0: 说着，波奇他忽然回到稀疏的草堆里痛哭起来。兔子乔奇的老爹继续踱着方步，他的心情愉快多了，毕竟最近几年相当艰苦的日子就要过去了。他们有很多朋友离开了小山，他们结了婚的子女也都另外找地方住，乔奇的老妈真的憔悴多了，而且好像越来越焦虑。大房子的新人家大概可以带来以前那种好日子了。小朋友，这时候要出场的人物是一只灰狐狸。只见灰狐狸有礼貌地对老爹说，
3: 晚安先生，祝你好运，我知道有新人家要来了。
4: 祝你今晚快乐先生，

0: 这只母鸡嘛，真是个难缠的老小，扑向我来的时候呢，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你对付他们真有办法，有办法，我要谢谢你。
1: 老爹听到这儿微笑着说，
0: 没什么，小伙子，没什么，不足挂齿的。嗨，我呀老是喜欢跑向那些猎犬，就是这样把它们引开。想当年在梅草乡。
2: 哦，我知道，
3: 狐狸着急地说，你怎么对付他们？
0: 哦，我呀只不过带他们到山谷里去玩玩，经过了几丛荆棘，最后在吉姆克利的电篱笆那儿结果了他们。
4: 笨畜生，真不能说这是一场比赛，太没水准了。在梅草乡的猎犬才是真正纯种的。
0: 对了，哦，我记得。
2: 哦，我知道了，
1: 狐狸说着在树丛里隐没了。
2: 还是要谢谢您。
1: 老爹继续往前走，这时候他看到灰松鼠十分绝望地到处挖来挖去，他已经记不清在哪里埋了核桃，而且去年秋天他埋得很少。老爹有礼貌地向灰松鼠打招呼，
0: 晚安先生，祝你好运呐。好运大概就是你急切需要的东西吧。
1: 他看着灰松鼠徒劳无功的挖掘笑了笑，他对灰松鼠说，
0: 老人家原谅我这么鲁莽，您的记性可大不如从前了。
1: 灰松鼠抬起头来看了看老爹，叹了口气说，
0: 唉，从来记性就不好，从来就记不起东西放在哪里。
1: 他停下来休息，眺望着山谷，
0: 但是我记得其他事情，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呢。哎，老爹，你记不记得以前的那些日子，这小山上的事物有多么美好？那时候这里住了好人家。
3: 记不记得圣诞节的时候，那些年轻人替我们准备的那棵树？
0: 那时候那边的那棵真葱还没有这么大，
3: 上面装了小灯，给你们兔子的胡萝卜、包心菜叶和芹菜，给小鸟的种子和牛油，给我们松鼠的坚果，哎呦，各式各样的坚果，哎，所有的东西都漂亮地挂在树枝上。
0: 当然记得呀，
1: 老爹对灰松鼠说，
0: 我敢说那些日子的回忆我们大家都还铭记在心上的。让我们祈祷那期待已久的新人家会多多少少的使以前快乐的日子重现吧。
3: 什么？有新人家要来？
1: 灰松鼠很快地问。
0: 是这样传说的，而且最近的发展好像显示有这种可能。
3: 哦，太好了，
1: 松鼠说，于是他又重新精神抖擞地开始他的搜寻工作。
3: 哎，灰松鼠又接着说，
0: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哎呀，到处找东西实在是太忙了，我又有最坏的记性。
1: 灰松鼠继续边说着边开始他的搜寻工作。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刘佳琪报道，此前报道的六位市民挺身而出扑灭绿化带火情的事迹中，两位事后默默离去的外卖骑手经过多方寻访，街道和社区终于和他们取得联系。近日，望泉街道石门苑第二社区工作人员将表扬信和爱心慰问品送到了外卖骑手赵凌宇和韩张海的手中。回顾4月5日，石门苑第二社区南门外顺余路绿化带突发火情，火势蔓延迅速，且紧邻电动车充电桩。危急时刻，六位市民挺身而出，仅用2分钟便将明火扑灭，化险为夷。其中4位商户店员的身份已经确认，而另外2位身着工服灭火后默默离去的外卖骑手始终让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牵挂不已，一场寻找行动随即展开。社区先是通过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两大平台咨询参与救火的骑手信息，美团外卖平台核实并提供了来自河北邯郸的外卖员韩张海的相关信息。对于另一位淘宝闪购骑手，社区未能从平台获取信息，网格员便自行下单淘宝闪购外卖，通过与送餐人员沟通并多方打听，同时在外卖员微信群发布寻人信息，最终成功找到了来自山西洪洞县的骑手赵凌宇。两位骑手在救火过程中都出现了订单超时的情况，可他们依然将抢险放在首位。4月5日下午，九五后骑手赵凌宇刚从洪城国泰药房取完件，正准备前往下一单配送地点，发现火情后，他迅速停好餐车，从就近的大糖果书门店借来灭火器，义无反顾地冲向起火点。另一位骑手韩张海同样是在送单路上发现火情，他立即停车，快速跑到附近的雨欣诊所借来灭火器，加入到灭火队伍中。韩张海说，我想着多一个人帮忙，火就能灭得快一点。订单超时后，我主动与客户沟通说明情况，获得了客户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2岁的韩张海并非第一次挺身而出，在年轻时他就曾勇敢救过一名女生，用行动践行着善良与担当。此次两人能够快速规范地参与灭火，也离不开其所在公司的日常培训。他们此前均接受过公司组织的灭火视频教学培训，掌握了专业的灭火操作知识。正是这份扎实的学习与积累，让他们在面对火情时沉着冷静，能准确操作消防器材，及时遏制火势蔓延。望泉街道与石门苑第二社区工作人员为两位外卖骑手送去了感谢信，以及包含牛奶、饮料、毛巾、充电宝和防暑药品等爱心慰问品。正是这些平凡人挺身而出的瞬间，让顺义好风气愈发浓厚，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力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曹思龙报道，顺义区企业北京中科重仪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实现自主 MOCVD 设备和氮化镓工艺开发结合为一体的产业化公司。在氮化镓材料生长、核心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应用领域积累了诸多自主创新技术，为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低空经济等战略赛道提供高性能、低成本的氮化镓整体解决方案。中科重仪成立于2021年，坐落于海库产业园，是一家以第三代半导体氮化镓材料制备及应用为核心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50余项核心专利及30余年行业研发经验，坚持装备、工艺、材料一体化研发路线。在中科重仪产线上，一片片8英寸硅基氮化镓外延片在灯光下泛着独特的光泽。中科重仪董事长胡小海介绍， 这是用我们自主研发的 MOCVD 设备制备的硅基氮化镓外延产品。我们的设备突破国外长期技术壁垒，在温场、流场控制、颗粒度控制、量产稳定性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且设备的关键部件实现全部国产化，让综合生产成本降低了50%以上。不仅如此，中科重移 MOCVD 设备的创新设计与性能优化，还解决了大尺寸硅基氮化镓外延片易龟裂、翘曲度大的行业难题，实现了高性能、高成品率的硅基氮化镓外延产品研发与制造。中科重移技术成果的应用场景覆盖消费快充、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人形机器人、无人机、智慧照明、工业电源等多个重点领域。公司先后获得工信部科技成果评价国内领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北京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企业等荣誉，并在嗨酷2022全球创业大赛中荣获3等奖。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与全链条协同，中科重移正在构建国内稀缺的氮化镓垂直整合平台，成为我国第三代半导体自主可控道路上的重要推动者。记者鲍雨涵报道。如果把冰箱、空调比作家电的身体，那么压缩机就是它最核心的心脏。你可能不知道，海尔、卡萨帝、博士、小米这些国外耳熟能详的家电品牌，他们的心脏很多都诞生于顺义。这就是扎根顺义20年的企业尼德科压缩机北京有限公司。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充满科技感的超级工厂，听听这颗顺义心如何跳动出全球节拍。推开车间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工业机器人精准的抓取装配压缩机配件，动作行云流水，数字化大屏上生产数据、设备状态、质量指标实时跳动，6条生产线同时运转，产品从家用到商用几乎覆盖所有制冷场景。在今年4月举办的2026中国制冷展上，尼德科携多款新产品、新成果亮相，一台台制冷压缩机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了解。尼德科全球电器商用电器副总裁说，今年我们推出了战略新品标准开放式冷凝机组，从选型装配到销售全部在顺义工厂完成，客户拿到的不只是设备，更是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方案。目前企业年均产能约1400万台，年均投入超1000万美元，2025年全年销售额约20亿元，深耕20年硕果累累。尼德科先后获得国家绿色工厂、北京市外资研发中心、北京市智能工厂等荣誉。更让人期待的是，尼德科在顺义的新一轮布局已经启动，企业正依托具备全球顶尖资质的实验室持续扩充研发团队。尼德科压缩机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旭鹏说，我们计划把欧美市场上的一些新品从当地工厂转移到顺义工厂，把技术引进中国，更好地服务中国客户，同时利用中国完整的产业链和成本优势，再反向向其他区域销售。这意味着顺义不仅是生产基地、新品首发地，更将成为尼德科的全球技术转化与输出中心。尼德科的故事是顺义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当一家企业愿意在一个地方扎根20年，那里一定有值得信赖的土壤。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新闻微信号的消息，保温杯成了不少人的随身物，往里面放上几颗枸杞红枣，可谓是惬意又养生。但您或许不知道，这个被捧在手心的温暖伙伴，要是用不对，可能会变成炸弹。先来看几个案例。2025年8月6日，黑龙江黑河一男子在保温杯内用热水泡清洗剂后密封，谁知保温杯突然爆炸，热水四处飞喷，杯子甚至因冲击力过大而嵌入墙内。2020年8月11日，福建福州一女孩在保温杯里泡了红枣忘了喝，十几天后拧开瓶盖时发生爆炸，杯盖弹起导致女孩右眼球破裂。为什么常见的保温杯一旦使用不当会如此危险呢？一组消防实验为您揭晓。实验一，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红枣、枸杞， 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加入红枣枸杞，摇晃一段时间后，保温杯内有大量小气泡产生。实验二，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除垢剂，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和除垢剂，经过轻微的摇晃，在打开杯盖的一瞬间，一股热气喷涌而出。实验三，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泡腾片，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泡腾片后，迅速拧紧杯盖，在摇晃的过程当中，保温杯发生了爆炸。保温杯之所以会暗藏安全隐患，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微生物发酵，保温杯的内胆、瓶盖缝隙等处可能藏匿细菌，而红枣、枸杞等食材营养较为丰富，经水浸泡后，微生物发酵产生大量气体，密闭的保温杯内部气压不断增大，一旦杯盖被突然拧开，就可能导致液体喷涌而出，发生爆炸伤人事件。二，化学反应，除垢剂与保温杯内胆的水垢接触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气体，若此时保温杯处于密闭状态，气体无法及时排出，杯内气压会迅速升高，当压力超过杯体承载极限时，就可能引发爆炸。三，用力摇晃，保温杯内加热水和泡腾片后爆炸，主要是因为在杯内密封环境下会产生大量气体，而摇晃后杯内的压力会明显增加，从而让杯子爆炸。想要让保温杯用得更安心，这些安全注意事项建议您提前牢记。不要装入沸腾的水，请勿摇晃装有热水的保温杯，请勿长期存放例如红枣、枸杞等易发酵的食品。在使用除垢剂清洁保温杯时，不要拧紧杯盖，不要摇晃杯子。除玻璃保温杯外，选用不锈钢制品的保温杯时也要注意材质。201不锈钢材质不是食品级材料，属于工业用品材料，千万别用，应选用符合安全标准的304、316材质。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本台记者杨希报道，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即可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严防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做好以下防火工作。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二，警丁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绿化带、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安排专人洒水降絮，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四，强化厂区防控，落实防火措施。各企事业单位、各工厂厂区要定时全面开展飞絮及易燃隐患清理，重点清扫厂区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处的飞絮，及时清理生产废料、易燃原材料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吸烟，严防飞絮引燃生产物资。五，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及时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3: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

0: 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2: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0: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5: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6: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6: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6: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5: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1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傻英雄于恒请令出战，这下可扬了名了。这就叫有刚得使到这儿上。他这一登台，同林的先是放心不下，紧皱眉头。同林心说，我这傻师弟拿着我老师一封信来找我，把他就托付给我了。我这等兄弟的安危跟我有直接的关系，一旦有点闪错，见着我师父无法交代。可是进而同林又一想，放了心。什么原因？他准知道两位师父的真传把他打发来了，就不白给。要没两下子能叫他帮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别看他表面傻乎乎的，肯定他有惊人的本领。因此同林呢，两只眼睛不住盯在于恒的身上，万一不行自个儿好亲自出场。单说傻子笑呵呵下了台，见光见光见光，还挺和气的。大伙一瞅，我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的，往左右一闪，他到了台底下了。嗯，在哪儿上去？他在哪儿爬上去的？梯子在这边呢，往左转，找着梯子他上来了。挑帘笼乐呵呵来到前台，法本一听什么味儿的，哼哼的就来了。抬头一看，这大个子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吧。如果变成个大口袋，把自己装到里头，还得带逛当的。上秤也称一称，得300斤开外。不有那么句话吗？身大力不亏。你看现在各种体育项目比赛的时候也分体重啊，举重、摔跤、柔道都得分等级，这是重量级的，要跟那小个儿挺瘦的没法比。那法本就是重量级，一看这位啊是超重量级的，这玩意儿就有点打怵啊。往后倒退了一步，阿弥陀佛，你是什么人？你问我呀？你听着。法本一听什么毛病，再看傻英雄站了个笔管调直，就像教书先生问小学生，小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似的，规规矩矩的。我家住在淮安府朴母河余家庄， 我爹妈都没了。我的名字叫于恒，于宝元，人送绰号炸海金牛，有个乳名叫牛小子，你可别告诉旁人呐。哎呀，法本一听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闹了半天是傻子。哈哈，心说镇东侠统领你们真坑人呐，那么多高人全坐那看热闹，打发这么快活来跟我比划，分明是小瞧贫僧。哦，你叫牛小子，你怎么知道的？废话，你刚告诉我的。牛小子，你也想跟贫僧比武较量不成？哎，正是。我来收拾你来了。收拾我？你也配？你跟佟林什么关系？
8: 那是我师兄，我是他师弟，那是我范东。我不保护范东，谁管饭吃？你管我馒头炖牛肉啊？
7: 嗨，法本一听越来越不像话了。好好好好，哦，这一说我叫佟林登台你不爱听了，你替他来拔号是也不是？
8: 哎，是这么个理儿，我说不出来，你都替我说了。
7: 好，你不怕挨打吗？
8: 啊，不怕。
7: 好了，休走你奸掌门。法本左手一晃，这叫灵手，一领傻英雄的面门，身形往下一搓，晃动右臂，来了个单撞掌。玩来的真快，真就是出手如电，呜，猛击傻英雄的花盖穴。这牛小子虎不愣登的，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人家先发了招了，一下没躲开，真给秀上。单撞掌叫单掌开杯呀，耳轮中就听见啪，没把东看台上老少英雄给吓死。佟林一眨巴眼了，哎呀，心里就一翻个，心说那傻兄弟你怎么不躲呀？这是擂台，这玩命的地方，你落哪门闲科？你佟林这个后悔甭提了，最后悔的雍亲王胤禛，胤禛吓得把头一低，完了，心说话怪我，我光看到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觉得这个头金揍肯定上台打仗能有把握，结果一多嘴让他登台了，哪知道刚一接那挨揍了，非打死不可。哇，老少的英雄却都乱套了，哪知道顷刻之间仔细一看，打上了是不假，没打动，把牛小打的一拨了脑袋，眨巴眨巴眼儿，这身子稍微晃了一下。哎呀，
8: 二魔，你怎么不打招呼你就伸家伙了？好小子，你太不仁义，
7: 没怎么地。法本则不同了，这一掌时时挥挥消声，一看不但没打动他，这手腕子上是一阵酸疼啊，就好像拍到山上了差不多少。弥陀佛，心说这家怎么这么硬，打不动。哎呦，可坏，马上插招换式，飞起了一腿，傻英雄一样没躲得利索，正踹到腿上的啊，啪，傻子一摘位，再看法本乐得大了，双手抱着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被踢的主没怎么地，他腿好像没折了。杀英雄可急了，我还没怎么地呢，你连打带踢的，你真不是个东西。他往下一塌腰，嘴里还捣鼓，降龙罗汉立千金，举鼎拔山敌万人。那位说什么毛病？这是两位道爷传授他本领的时候教给他的口诀，这是金刚八式第一手，叫降龙罗汉立千金，举鼎拔山敌万人。你看这傻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背会的，哪回打仗啊，自个儿还得给自个儿提醒，要不提醒他忘了他，嘴里嘚啵着，这才能伸上手。我降龙罗汉立千金，举鼎拔山敌万人呐！这下可要了命，俩大巴掌以上是下，奔法本的肩头就摁下去。法本正在吃惊之余，未加谨慎，也没想到这个傻英雄，你别看那么笨，伸手可太快，再想躲来不及了。俩大巴掌摁在肩头上，那真是泰山压顶，咔吧这一声，把俩肩胛骨全给打折了。这俩肩胛骨就好像医生挂似的，这一折搭着膀子，这人整个就反帘子了。法本吭的一声卧倒在台上，是七窍流血，绝气身亡，一巴掌就拍在那儿。傻英雄吸了口冷气，围他转两圈，起来啊，起来啊，真不紧凑。正这时候西汉太真可炸了庙了，哎呀了不得啦，法本大师出了事儿，快上去人。抬着软床上来十几个，这十几个一看面前站这个大汉有点触头，哎说清楚啊，我们是救人的，可不是打猎的，你别按下家伙。牛儿小子点了点头，跟你们没关系，你抬走吧，他长得太糟了，回去拿针线缝缝，拿吊胶粘粘，可能还能活着。大伙一听像话吗？人能拿吊胶吊吗？赶紧把法本周上软床抬回去。其实啊，早没气儿了。抬到西汉台，众人一看，心里头直翻个儿。这么大的法本，一招毙命。扭回头

0: 看北霞，再看北霞，秋天嘴唇都青了，把脚跺得咚咚直响。哎呀，法本大师，我对不住你呀、啊！可这就是战场，说失手打死人受伤，家常便饭。关主立泪，打死也不带偿命的，认倒霉吧。马上命令潘龙、潘红顶用锦被包裹运回镖局，听候处置。将来多给人点损失费呗，这事咱不必细说。就在众人一张罗的时候，就听嗷一嗓子，又一个和尚奔上擂台。这大和尚就是京卢九练法本的师弟，名字叫法空，人送绰号恶面罗汉。那坨也那么大呀，嗷嗷直叫唤，不容分说，是举掌便砸。傻英雄这回多了心眼了，不能吃那亏了，往旁边一闪身，哎，等等，问你叫什么玩意儿？啊呸，我乃法空罗汉是也。啊，没听说过，你怎么着那么大急呀、啊？是不是你看他死了，你有点眼气，你想跟他一块儿去？啊呸！和尚一听，他妈不傻，这小子说话更损呢。你装疯卖傻，拿命来！啊，等等，我想想，等等，我想想。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啊，对了对了，我用第二招赢你。
1: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你接掌！
0: 两个人这一伸手，这法空可倒了霉了。虽然招数精妙，但是有一样，你打上傻子打不动。他跟没事一样，顶多眨巴眨巴眼儿。他要削上你，你可受不了。三下五除二，叫傻英雄当胸一把，把千辛衣服给他抓住了，往怀里一阵，而啪呀，摁在台板之上，抬脚把他踩住了，紧跟着两只大手伸出来，把法空脑袋给扳住了，啊，举鼎拔山，我敌万人呢，把脚底下踩着上的八大萝卜，这法空能架得住吗？咔嚓这一声，拧断脖筋，绝气身亡，脑袋当时大了。
2: 哎，面儿揍的一点都不结实。
0: 抬回去，两条人命眨眼之间发生了，北霞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好啊，各位全不要登场了，老朽亲自登台，张青抱着我的宝剑战士。
0: 北霞亲自登台了，傻英雄胜了两阵，觉着没了完劲儿的。
2: 哎，行了，这回那人掌柜的说了，大牛肉管够吃。
0: 正在这时，他一看一个老头上了台了，比自己几乎矮着一半，俨然飘摆，大奔的头，窝口脸儿，一对黄眼珠子是锃明刷亮，穿着圆青色一身裤褂，白袖面，寸牌骨头钮，腰杀壮带，下的是薄底快靴。后边还跟着个年轻的小伙子，大辫长得挺漂亮，给抱了一口特大号的宝剑，站在老者的身后。傻英雄乐了，
2: 又来个老头啊，我老头 你不回家看孙子去，你还想比划比划啊？那你可要找倒霉呀、啊！
1: 呸！你叫牛儿小子吗？
2: 啊，对呀、啊。
1: 好啊，你可够歹毒的。你我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登台比武是变相的切磋技艺，你竟敢伸手连毙两命，可见你这人特异的残暴了。我要给死者霸武抽血汗，拿命来！把掌一立，傻英雄往后一退。
2: 啊，等等，等等啊！我背一背。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伏虎罗汉有威风，上提下按，绝命钉。
1: 哎，那想起招来了。傻英雄把这词儿背好了，眼睛一亮，
2: 行了，我用第三招赢你。老头，你可注意啊！
1: 再看北侠掌往前一探，傻英雄一伸手，
2: 正好掌碰到掌上的。
1: 那北侠什么意思呢？这叫引手，引他的招，看看这个傻子究竟有多么大的力量，好做的心里头有数。能不能抵住他？傻子不懂，伸手一接人家的掌，掌心一碰掌心，牛小子就觉着这个膀子跟触电相似，顿时胳膊根都麻了。牛小子一愣，
2: 老头厉害。
1: 正在这时，身后有人说话：牛儿侠子，还不跟我退了下去，回去，你师父叫你呢。傻英雄回头一看，谁呀？方才给他介绍了大判飞行侠苗泽苗运宇，苗老侠客，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铜林镇东侠，各位老少英雄看得清楚，一看傻英雄连毙二命，知道这个事儿闹大了，仇口越接越深。再一看北侠亲自登台了，大伙坐不住劲儿了。你别看玉衡那么虎，分对付谁，收拾那俩和尚可能不费劲儿，要想赢北侠势比登天呢，人家那份儿和威望在那摆着呢。因此佟林头一个沉不住气了，佟林就打算登台替换师弟。可大判飞行侠苗泽一琢磨，二哥把我请出来干什么？就对付北侠的，北侠不登台我绝不登台。那么既然北侠登了台了，我还等什么呢？他也替傻小子担心，故此跟东侠打过招呼，亲自登台，来得太及时了。不见不见牛小子这命能不能保住，那还在两说着。牛小子还会有点不服劲呢，
2: 哎呦，我还没打完呢，你怎么就来了？
1: 佟林在这边就喊：玉衡，你还不给我下来，回来！佟林说话他不敢不听啊。
2: 是了，
1: 扭回头还跟北侠说呢：
2: 老头，你捡个便宜，不然的话呀，够你呛。再见。
1: 一转身顺梯子下来，回归东看台。雍亲王把他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行，你看怎么样各位，我心里有底吗？
0: 才同意他登台。你看人家打得多过瘾，多解气呀！

0: 爷怨太深了，你早晚非吃，这位爷在当间横着呢，他挺欣赏佟林准备的话，又都压下了没敢说。这支众人全都把目光放到台上，往台上观看。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车上。

穷，白松对黄铜，烟对歌，一对铜，几杯。

最对心，九霄对山东，我对你最对心，九霄。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声音，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自从《鬼吹灯》系列在网上火爆之后，《盗墓笔记》等等的小说也开始出现，并且拥有了非常大的粉丝量。比如说《盗墓笔记》里边的张起灵成为了虚拟人物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包括这本书使得长白山成为了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随着一些盗墓探险类小说的盛行，有关于考古和盗墓区别的话题也屡屡的被大家提起。有些小说当中，为了给主角的行为赋予正当性，会说同样是挖坟掘墓，考古和盗墓的区别不大，只不过前者是合法的，后者是非法的。那么同样是从古人的陵寝当中取出古物，考古真的像一些小说作者写的那样是官方盗墓吗？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考古，就会发现这项工作和盗墓根本就是天差地别。首先，咱们国家的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抢救性发掘，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地质水流变化致使墓葬开裂渗水，或者是发现了盗洞，再或者是需要修建地铁、机场等公共设施，考古工作者们才会出动对文物进行抢救和发掘。而且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整个发掘过程也是异常缓慢且小心的。而盗墓贼盗墓是奔着里边直接的东西去的，手法是要多粗暴有多粗暴，那是为了达目的的不择手段。为了打开通道，连炸药都敢搬出来。这些人洗劫过方便买卖的文物之后便扬长而去，往往会给其他的文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许多本应该静静躺在地下或摆在博物馆中供人们参观研究的宝物，就此淹没散失。最近互联网上讨论的一件文物就是这样被盗墓贼弃之敝履，又被考古工作者发现的珍宝。它到底是什么呢？它的现世又将为我们揭开哪些尘封的旧事呢？一块埋藏了2000多年的石碑，如何指向一片失落的亡灵？一些被泡烂的破竹片怎能揭开秦国一扫六合的秘密？中国第一封家书写了些什么？它的主人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考古背后的故事。咱们今天第一个故事要从一个前些阵子红遍网络的漂流瓶说起，它是现藏于河北博物院的文物，工程德守丘刻石。因为文字刻在了一块河光石上，所以呢又被叫做河光石刻。虽然它不是人们从水里头捡起来的瓶子，但功能却差不多。因为那块石头上面写着两行金文大篆字，内容是坚固有由臣功成德，守丘其旧旧江漫，敢竭后贤者。翻译成大白话大概就是，我们是为王监管捕鱼的功成德和看守陵墓的旧将军漫，后世的君子们你们好啊。时隔2300年，今天的我们居然收到了先人的问候，这种跨越历史长河的致敬触动了许多的网友。评论区当中有网友表示，这是来自于我们祖先的问候，中国人独有的浪漫。还有网友说，感谢我们的文化传承一直没有断，让我们后世的人
依然能够读懂祖先的留言，历史的悠远与动人在这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跨越时空的漂流瓶的背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1935年，河北省平山县的村民翻地的时候，挖到了一块体积硕大的河光石。大伙儿虽然瞧见上面刻了一些七拐八绕的篆字，但谁也没放在心上。石头被一名村民搬回了家，此后一直承担着凳子和磨刀石的重任。这一晃30多年过去了。1974年11月，当地兴修水利工程，又刨出了几块体型巨大的瓦片。河北历史悠久，散落在乡里的文物古迹也多，一来二去的，这情况便引起了正在进行田野考察的河北省考古队的注意。他们到达现场研究瓦片的过程当中，又听说了河光石的事儿，很快将两种文物联系到了一处。后来精通先秦文化的文化学家李觉琴先生对上面的两行大篆进行了解读，老祖宗2300年前的漂流瓶才正式被咱们这些后人接收成功。河北省文物局接到消息，很快派出了考古队到现场进行探测发掘。不久之后，一个富有战国时期墓室风格的中字形王侯大墓被考古工作者们找到了。然而现场的情形却让所有人那心啊拔凉拔凉的。这座2000多年前的大墓早就被不知哪个年代的盗墓贼给搬空了，甭说随葬品，墓主人的棺椁都不知道给倒腾到哪儿去了。墓室当中到处都是盗墓贼放火焚烧的焦黑，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大伙儿心里头挺不是滋味。但没辙，考古工作者们只好继续在附近探寻，终于被他们找到了属于同一时期的另一座大墓。经过对其中青铜铭文的研究，专家得出结论，这座陵墓的主人正是中山国国王姬错。中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为什么说他是打不死的小强？他凭借什么大杀器在战国七雄的纷争当中存活下来呢？中山国首次在史书上亮相是在春秋末期，据说是祖籍陕北那块的白狄建立的国家。因为城池里有座山，所以呢得名中山国。史书上对这个国家的记载不少，但都比较的零散，《史记》《左传》《竹书纪年》都是提过一嘴的。而且需要说明的是，最爱中山国的莫过于《战国策》了，不仅专门给他设置了《中山策》，还把中山国和战国七雄相提并论。要说这中山国的命运呢，也挺坎坷。掐指算算，光灭国就灭了3回，头一回呢是春秋末年，灭国的原因是相当的无厘头，起因是中山国的国君请客吃饭，大夫司马子期也在被邀请之列，结果分羊羹的时候，不知道是备菜的时候没算好人数，还是工人疏忽了，司马子期呢竟然没分到。这大哥脾气比较大呀，忍一时越想越气，散席之后他直接跑去了楚国，撺掇着楚王进攻中山国。这一打吧，中山国还真就抵抗不过，打得中山国国君被迫逃亡，堪称一碗羊羹引发的血案。第二次呢是公元前404年，魏国大将乐阳吴起统帅军队经过3年苦战，于公元前407年占领了中山国。后来中山国复国又忙活了100多年，到公元前295年被那位著名的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灭。用咱们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中山国也算是打不死的小强了。作为一个鼎盛时期有战车牵乘、疆土500里的国家，中山国在战国七雄纷争当中存活了200多年，还时不常的下场参战，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之所以能在七个膀大腰圆的万城之国的夹缝当中生存这么久，中山国也是有自己独门秘籍的。中山国的土地相当贫瘠，农耕条件没有那么好，但那里的人们呢，非但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充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他们的男子擅长冶炼和建筑，女子呢，则以音乐和才艺闻名。整个战国时代，中山国的铁杖都是首屈一指的兵器。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不俗的远程打击能力。在中山王陵墓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有瞄准器和扳机的强弩，放在2000多年前，这种操作简单粗暴、杀伤距离远的武器可是妥妥的大杀器。此外，中山国还制造了带孔的原石球，战场上中山国的将士们可以把绳子往孔洞里一穿，原石球立刻就变成了流星锤，挥舞这样的武器冲杀在敌阵当中，先不说能砸死砸伤多少人，这威慑力就不是一般武器能比的。他们制造的戈也很出名，战场上不知道有多少的敌人曾经死在他们的钩杀之下。靠着高超的工艺，中山国在打着头破血流的战国时期是一度挺风光，甚至曾经还攻入了隔壁的燕国，占领了人家几十座的城池，强夺了几百里的土地。这段历史也是考古人员在出土的中山国青铜器上解读出来的。然而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这个史籍当中的战国第八雄究竟在哪儿，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没有定论。当代文化大师郭沫若曾经苦苦寻觅这个史书上的工艺与艺术都非常发达的国度，然而直到他去世仍然没能一窥这个古老王国的身影。一直到功成得问后，后来者的和光石刻现世，循着他的指引，考古工作者们寻得了中山国国王姬错的埋骨之地，以及周边1000多座王族的墓葬。这个失落的古国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通过一块石头上的文字，我们终于找到了存在感薄弱的中山国。那么什么样的文字又帮我们详细讲述了那个存在感极强的国家秦国的往事呢？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啊，秦国地处周王朝的西部边陲，主要工作呢是给周王室牧马。这么一个地理文化正统性都不占优势的边陲国家，究竟如何在短短的10年之内横扫群雄，一统天下的呢？由于史料的缺乏，后世一直无法深入地了解这些细节。直到1975年冬天，一切悄然出现了改变。当时湖北省云梦县新挖排水渠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批古墓。当打开11号墓葬时，在场的考古人员们都惊呆了，墓主的棺椁中并没有常见的金银玉器随葬，甚至连陶器瓦器也没有，伴随着墓主人进入长眠的竟然是满满当当的竹简。当时墓葬泡在水里，虽然考古圈里边有句话叫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但竹简在水中浸泡了这么久，地质也已经变得十分的柔软，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坏。因此考古队员决定将这个棺椁抬回云梦县文化馆。消息传出，这批还没来得及命名的竹简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因为它很可能来自那个遥远而声名显赫的大统一王朝秦朝，而且这是第一批被正式发掘出土的秦简，它记载的内容说不定会颠覆我们对于秦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固有认知。那么该如何给这批珍贵的竹简命名呢？这可难住了专家们。
在这儿啊，给大家伙讲个冷知识。按照惯例呢，竹简一般会按照出土地的名字来命名。打个比方啊，假如说咱们北京挖出来了一批竹简，按照出土地的不同，可以叫做天通苑竹简、建国门竹简、王府井竹简等等。然而对于这一批的秦简的命名，专家们却有点犯难了。原来啊，它的出土地是一片连绵起伏的缓坡地，当地老百姓给它取了个特接地气儿的名字，大坟头。这批国家级秦简要是被叫做大坟头竹简，这听着确实有点寒碜。好在呢，当地老百姓坊间啊还有一个传说，说大坟头里面埋的是战功彪炳的将军，于是有专家拍板取名叫卧虎藏龙的典故，给大坟头改名叫做睡虎地。最终这批珍贵的秦简也有了响亮的名字，云梦睡虎地秦简。经过考古学家们的整理研究和翻译，睡虎地秦简的内容也得以揭晓。秦朝有关农田水利、畜牧仓储、货币流通、手工业、徭役、官员制度的法律以及行政文书、医学著作等悉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秦律的详实和健全，即便放在今天来看都使人惊叹。比如说耕田这件事儿，秦律当中的田律堪称是喂饭式教学，其中写明了水稻播种每亩用2又2/3斗种子，谷子麦子这类的作物播种用1斗，大豆用半斗，如果土壤肥沃，播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而对于农耕十分重要的耕牛，秦律中给予了严格的保护，规定各县需要严格登记耕牛数量，如果因为饲养不当一年中有3头以上的牛死亡，或者是60%成年母牛不生小牛，那么这个县的主管牛的官吏就要受罚，县丞和县令担负着连带责任。还有一些咱们今人很关心的问题，像是见义勇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环保，秦人的律法当中也都已经有了相关的规定。比如说大街上有歹徒伤人事件，根据秦律，距离案发现场100步之内的人都有救助的义务，谁不上前去援救，到时候将被处以上缴2副盔甲的惩罚。在那个年代，盔甲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1副差不多要能卖2两的黄金。如此高额的罚金悬在头上，想来秦人遇见歹徒的时候定是人人向前，不敢退后。秦律还规定，买卖的时候商品应分别挂上价格的标签，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货物是特别便宜的小东西，每件不到1钱，这才允许可以不悬挂标签。另外当时的人们就有宝贵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规定早春2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到夏季7月不许烧草以及采集更发芽的植物，不许捕捉幼鸟幼兽，不能屠杀水生动物，也不能用陷阱和网来捕捉野生动物和鸟类。这些规定放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不过时。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揭开云梦睡虎地11号墓葬棺盖的不是考古人员，而是一批梦想一夜暴富的盗墓贼，这批既不好保存又晦涩难懂的竹简会是怎样的下场？对于想倒腾俩钱儿花花的盗墓贼来说，这些快被水泡烂的破竹片子毫无价值，只怕我们祖先留下的智慧真的要化作尘埃了。一般来说，棺椁里面的陪葬品都是墓主人一生的爱物，那么这位以1155枚竹简陪葬的墓主人是谁呢？他因何对秦律爱得深沉？
在诸多的秦简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束编年记，其中书写的正是墓主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墓主人的名字叫喜，出生于秦昭王45年，担任过秦国的令史和御史，还曾经三次从军。虽然没有取得过辉煌的军功，却也为国家贡献了一份力量。因为工作原因，他经常与法律打交道，于是兢兢业业地抄写下了那些旁人看来晦涩枯燥的法律条文，并让这些记录着秦律的竹简伴随着自己走过了人生中最后一段旅程。在帝国崛起的波澜壮阔中，喜的存在显得如此渺小而平凡，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在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之后，他为这份基层工作所记录下的笔记，会成为后人了解那个庞大帝国的窗口。同样在睡虎地，还有更多普通人的故事被发掘出来。在喜的墓地旁不远，考古工作人员们发掘出两块木条，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经过解读，那是一对叫黑夫和金的兄弟在战场上写给亲人的家信。信中兄弟俩迫切地希望家人能够接济一些钱和衣物，并嘱咐了许多琐碎的事情，比如说希望母亲能够仔细挑选布料，寄一些品质好的料子过来，如果家乡的布料价格贵的话，也可以多寄一点钱，兄弟俩在这边买布做衣服。前线的兄弟俩还关心着自己的妹妹，希望她千万不要到太远的地方砍柴，并且告诫自己的大哥不能去新地，那里面正有盗贼蜂拥而至。因为想要嘱咐家人的话太多，兄弟两个把木板正面写满后，又翻过来写到了背面。透过这些质朴而琐碎的文字，我们似乎能看见两个从军的普通人怀着对家人的思念与眷恋，在刀兵和风霜中苦苦支撑，盼望着远方的回音。那么黑夫

在宏大的历史洪流当中，正是600000像黑夫和鲸这样远离家乡奔赴战场的普通人，铸就了秦国传奇的战绩与功绩。他们不为人知的悲欢，也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被考古工作者们带到了每个人的面前。说了这么多的故事，若要完完整整罗列出考古的意义，只怕3天3夜也聊不完。至少通过今天的故事，我们能够知道，借助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咱们能够在2000多年的光阴流逝，绝大部分文明泯灭散失之后，看到来自先祖们的智慧，也可以在读到他们对后世君子的问好后，会心一笑，回一句功成德，你们好啊。文明的传承在这一刻清晰的就如同我们掌中的纹路，我觉得这已经足够，您说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主持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44集。
6: 凭借着出色的反侦察能力，高大侠成功地找到了石田元三的住处，但在接下来的跟踪中，石田元三在他眼皮子底下被人枪杀在苏联警备司令部门前，凶手是谁没有人知道。好在并不是一无所获，他们顺藤摸瓜找到了大批藏匿的军火，接下来拿到新的接洽函成了高大侠、傅家庄等人的头等大事。这个节骨眼上，马苏苏和方若愚自然也没闲着。
7: 大姨虽然拿到了接头方式，但是来送接洽函的人长什么样，是男是女，他们都无从得知。唯一的办法就是借用警察署的力量，在轮船靠岸前，他们向警察署打一个举报电话，说船上有人携带炸药，这样你方科长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借着去执行公务的名义找到来送接洽函的人了。
8: 也只好这样了。
6: 方若愚虽然心有不满，还是按照麻苏苏的指令去上班了。临近中午，果然接到了举报电话，他匆忙带着人赶到了大连港码头。在接站人群外的麻苏苏看见方若愚来了，立刻向身边的大令交代任务。
7: 大令，你先混进出站大厅，等着配合方若愚。
9: 是。
7: 等一下，来，把这个围巾围上，省得被认出来。
9: 好。
7: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9: 老爷，等我的好消息吧。
6: 大令在人群中一闪就不见了。傅家庄和高大侠见一队警察跑来，领队的人还是方若愚都觉得奇怪。
10: 大侠，你和守平在这儿，我去跟方若愚打个招呼。
11: 方科长，你们怎么来了？
12: 哦，傅先生，接到举报说船上有人带了爆炸物，我来搜查。
11: 啊，那你快去忙吧。
12: 傅先生来码头是接客人？
11: 啊，不，找个码头上的朋友。
12: 可得注意安全。
11: 是啊，你冲在前面更得注意啊。
6: 傅家庄跟方若愚寒暄了几句，回来和高大侠学说了一遍，得知方若愚是来搜查船上的炸弹，不禁大感吃惊。
13: 方若愚肯定没别好屁。
11: 你怀疑他另有目的？
13: 快，警察进了码头，上级派来的同志，别出什么意外啊。
11: 大侠，你和小丁在这里等着，我和守平从院墙外翻进码头。
13: 小心你俩。
14: 出闸的旅客请提前出示票根，有序出站。
6: 大令来到码头的出站楼前，出站大厅设立在二楼，准出不准进。大令在楼前寻找了半天，突然眼前一亮。
13: 哎，有一扇窗户是开着的。
6: 大令发现二楼有个窗户开着，要想上去还有些困难。他搬过旁边货堆上的几样杂物垫在窗下，解下麻苏苏刚才给的围巾，把一头甩到了窗户下盯着的一截挂钩上，后退几步，又迅疾向前助跑，一脚踏上杂物堆，伸手拉住围巾，把住窗沿，猛然一窜，缩身进了窗里。
9: 哦，竟然是男厕所。
6: 厕所里一个小伙子正在小便池前撒尿，窗户上突然窜进一个人来，吓得小伙子两只眼睛瞪得老大，手上的工作也立刻停住了。
8: 这是男厕所。
9: 闭嘴吧你。
6: 大令迎面就是一拳，只听得闷哼一声，小伙子就昏了过去。提在手里的裤子眼看着要滑落下去，大令眼疾手快，一把替小伙子拉住裤腰提了上去。
9: 啊，好险，差点让他耍了流氓。
6: 大令扶着年轻人躺坐在墙角，这才看清这是一张英俊的面孔。大令脸上不觉泛起一丝羞红。
9: 啊，倒霉蛋，你就先在这躺一会儿吧。
6: 靠上码头的轮船上，旅客们提着大包小卷涌出来。人群中，一个穿着长衫的男人走在边上，右手拿着一份《新生日报》，左手提着黑色的皮箱。看到出口前列队的警察，长衫男人有些吃惊。方若愚举着扩音器向下船的旅客喊话：“
15: 对不起，各位，我们接到紧急通知，要对所有下船人员进行检查，请大家配合一下。”
16: 干什么？要搜身吗？
17: 抗议搜身！抗议搜身！
18: 你想搜就搜吗？
19: 搜查令拿出来！
15: 抗议无效，十人一组，排着队接受检查。
6: 大令悄然从男厕所里闪出来，被方若愚看到。大令顺着他的目光，看见一个警察正在翻看长衫男人的皮箱，没发现什么异常，又要搜查身上。长衫男人警惕地推开警察的手：“
19: 凭什么搜身？我抗议！”“
15: 抗议无效，反抗要持警棍的。”“
19: 你们这是法西斯，赶走了小日本子，又受你们的气。”“
20: 就是，
18: 打鬼子你们不行，作威作福可是在行的很。”
6: 方若愚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两名警员一左一右逼了上去，扭住了长衫男人的胳膊。一名警员从他的袖口里翻出了一封信：“
19: 你们无权动我的东西！”
6: 男人愤怒地咆哮着，抢过警察手里的信封，揣进兜里，
19: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6: 大厅外，傅家庄和高守平也找到了二楼敞开的窗户下，看到挂钩下垂着的一条长围巾。傅家庄也踩着窗下的杂物堆爬上窗台，跳进男厕所。被大令打昏的小伙子半倚半靠在墙角，缓缓睁开眼，一个人影突然落地，他吓得打了个哆嗦，忙又闭上了眼，假装昏迷不醒。
8: 居然又进来一个，今天出门没看黄历，怎么这么倒霉。
6: 傅家庄看了眼角落的小伙子，回身探出身子，拉了一把高守平，把那条围巾也摘了下来，塞给高守平：“
10: 留着吧，质地不错。”“
8: 是，好吧。”
6: 高守平把围巾缠到了脖子上，看到地上的小伙子：“
8: 他怎么了？是有人先我们一步？”“
10: 他还有气息，应该没事，快走。”
6: 两人推门离开，小伙子睁开眼，走在后面的傅家庄回头，正好与他目光相对。小伙子吓了一大跳，伸手去抓旁边的拖把，傅家庄一脚踹来，小伙子胸口剧痛，一口气没喘上来，又昏了过去。在方若愚的示意下，大令混入了下船的队伍中。他靠近手拎着皮箱的长衫男人，悄悄说了句街头暗语，男人领会，提起皮箱和旁边的《新生日报》，跟着大令走开了。
10: 守平，你东我西，赶快搜寻目标。
8: 看，那个，他拿着《新生日报》。
6: 傅家庄顺着高守平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拿着《新生日报》的长衫男人跟着什么人进了厕所。
10: 守平，目标进了厕所。
6: 方若愚看着傅家庄和高守平的背影，焦灼不安，生怕里面的大令来不及抽身离开。厕所里被大令和傅家庄分别打晕的小伙子又苏醒过来， 刚要起身，门忽然开了，两个人影闪了进来。小伙子吓得连忙又坐回去，紧紧闭上了眼睛。
8: 哎呀，是那个女瘟神！
6: 大令回首关门，拉上插销。长衫男人觉出不对劲儿，刚要开口，大令抽出匕首，一道寒光在长衫男人脖子前划过，一股鲜血飞溅而出，喷在角落里的小伙子脸上。小伙子吓得一激灵，更不敢动了。
8: 哎呀妈呀，杀人了！
6: 长衫男人抽搐着栽倒在地，鲜血汩汩喷涌。
0: 不好，来人了！
6: 大力俯身从长衫男人兜里找出那封信，外面忽然传来急促的砸门声。傅家庄和高守平冲进门来，扑到窗前，却见一道矫健的身影翻出码头高墙，转眼间就不见了。高守平和傅家庄要跳窗去追，身后传来一声呻吟。傅家庄回过头，只见地上的长衫男人正望向他，看上去十分虚弱。
10: 啊，老唐同志，我们来晚了。
6: 老唐的手伸向腰间，指尖微微动了动，手臂便无力地垂了下去。傅家庄俯下身检查，果然从他腰间翻出了一个带血的信封。
10: 老唐。
6: 那个装晕的小伙子正满脸惊恐地打量着两个人，浑身发抖。高守平看到了，忙冲上去。
10: 谁杀了他？
8: 是个姑娘。
6: 外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傅家庄拎起老唐的皮箱，两个人顾不上和老唐道别，便先后翻出了窗户。
10: 快进厕所搜查。
6: 方若愚带着人闯进来，那个倒霉的年轻人终于提着裤子站了起来。方若愚指着地上老唐的尸体对小伙子厉声大喝：
10: 你杀的人？
8: 不是我。
10: 来走。
8: 不是我，这真不是我，我就算了吧。你
10: 啊，走。
8: 你被抓错人了，是个女。
6: 看到大令逃出来，麻苏苏跟着他到了码头外一个偏僻的角落。可当他打开信封时，却发现里面除了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
16: 这太急了，没来得及确认。你这个废物。
6: 大令被打得一个趔趄，还是站稳了身子。麻苏苏又要挥手，忍了忍，强压下火气，顺手抓下了头上的假发套，狠狠摔在地上，疾步而去。大令捂住红肿的面颊，默默跟了上去。麻苏苏平复了一下情绪，脚步放慢，大令快步跟了上来。
7: 没事，我们还有后手。
6: 此时的出站口，高大侠和小丁焦急地四下张望，见傅家庄和高守平出来，连忙迎了上去。得知刚才发生的一切，高大侠十分恼火。
21: 肯定是晚匣子捣的鬼，他一来我就知道有他准没好事。
10: 先不说这些，小丁，
22: 傅哥有什么吩咐？
10: 你现在马上去出站大厅，以家属的身份把老唐的遗体领走。
22: 是。
10: 大侠，给你皮箱，你赶快去兴隆茶庄，把这里的情况跟李书记汇报一下。
21: 好，那你和守平呢？要不要灭了方若愚？
10: 没有十足的证据，咱们不能轻易动手。况且，眼下要马上去见安德林。守平，跟我走。兵贵神速，咱们要跟国民党特务抢时间。
8: 是。
6: 傅家庄和高守平赶到苏军警备司令部的时候，马斯洛瓦已经带着人在门口等候他们了。这个阵势让接到麻苏苏电话的吴姐也没有料到。眼看着苏联卫兵保护着傅家庄和高守平走进接待室，吴姐明知自己虽然没有力挽狂澜的那份本事，也要拼死最后一搏。马斯洛瓦把傅家庄和高守平领到接待室，便去请安德烈下楼。
10: 少平，怎么出了这么多汗？都成花脸猫了，赶紧去洗吧。
0: 我得在这儿保护你。
10: 去吧，干净整洁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6: 高守平离开了，傅家庄坐在桌边检查着那份带血的接洽函。门口进来一个年轻女子，手里端着茶杯走过来。
1: 请用茶。
10: 谢。
6: 傅家庄伸手去接茶杯，那女人手一扬，热茶突然泼向傅家庄脸上。傅家庄猝不及防，侧头一闪，哪知这只是对方的虚招。那女人另一只手化成一记掌刀，猛踢向傅家庄的手腕。傅家庄手腕剧痛，腕骨差点被她劈断，手里的接洽函再也拿不住，脱手飞出。那女人趁机抽出一把匕首，直刺傅家庄的胸口。傅家庄失了先机，别说没有还手之力，甚至始终都没机会从椅子上站起来。眼看白光乍现，匕首已然刺刀胸前，他身子猛地向后一仰，连人带椅子都摔在地上。那女人冷哼了一声，暗暗得意，急忙弯腰去抢接洽函，岂料倒在地上的傅家庄鞋子里扫出一脚，砰的一声踢中了对方的小腿。那女人踉跄了两步，几乎摔倒。傅家庄长出了一口气，从地上跳起来。接待室门外，高守平匆匆洗了把脸，都没来得及擦干，就甩着湿漉漉的双手往回跑，发现接待室大门紧锁，侧耳一听，脸色为之一变。
0: 来人，来人呐！
6: 安德烈和马斯洛瓦正朝接待室走来，高守平的喊声惊动了他们，两人一起加快了脚步。
3: 谁在里面？
0: 副特派员在里面。
6: 安德烈从腰间拔出手枪，朝着门锁开了一枪。
3: 不要动！
6: 安德烈认出了那个年轻女子，是司令部里的一名服务员，无算漂亮，话也不多，完全不引人注意。那女人咬了咬牙，转身冲向窗前，跃起的身子刚撞向窗户，安德烈手里的枪就响了。随着枪响，那女人的身子带着碎裂的玻璃飞了出去，轰然坠地，激起院子里的一片尖叫声。
3: 终于出监了。
0: 傅哥，你伤到没有？
10: 没事，擦伤而已。
3: 让我看看你们历经磨难送来的接洽函吧。
6: 傅家庄郑重地交出接洽函，安德烈看完后抬起头，却发现傅家庄的眼里闪动着难掩的悲痛。
3: 副特派员，你
10: 送这份接洽函的胶东特派员已经牺牲了。
3: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下面的交接工作呢？
23: 交接一定是繁琐的，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的交接首先应该从枪杆子开始。
3: 国民政府是被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如果我们让你们在大连组建军队的话，只怕会引起不必要的外交事件。更何况军管大连的是我们苏联红军。
10: 我理解你的想法，根据我们上级的指示，我们要在大连开展的第一步工作是立即成立中共大连市委。
3: 这样就先行一步完成了接洽，我们也有了一个拒绝国民政府进入大连的理由。
10: 我们可以不在大连派驻军队，但是我们准备以维持社会治安为理由，先把日本人留下来的警察署接收过来。目前的大连处于无政府状态，老百姓把警察署和派出所叫小衙门。如果我们接受了警察署，就等于实质性的掌握了武装。
6: 傅家庄提出的是一个颇具可行性的建议。安德烈低头思考。接待室隔壁，吴姐一直将耳朵贴在一块掏空的墙上，偷听着旁边屋里的谈话。
10: 目前大连有大大小小的派出所416个，我们请示过中共东北局，上级认为大连市委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警察署改编成公安总局。安德烈同志，我们需要你们的同意和支持。
3: 我会把你说的情况 尽量汇报给雅门诺夫上校。我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警察署移交之后，你们能够确保大连的平安。
10: 这一点请你们放心，扎根群众是我们党的法宝，我们一定会保证这座城市的安宁。
6: 吴杰脸色发白，将一幅苏联红场的油画挂到掏空的墙壁上。
7: 看来党国在大连要失守了。
6: 今天的事儿让马苏苏和吴姐上了不少火，两人在洋行里碰面，难免借酒浇愁。吴姐难过的是接洽函没到手，还把手下一个得力助手的命搭上了。
7: 这不能怪你，共产党虽说不是三头六臂，可耍起花招来也是防不胜防。原来你那里还有个人手可以帮忙，现在成了光杆司令了，再找个人吧。
2: 有好手吗？
7: 倒是有一个。
2: 谁？
7: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6: 傅家庄回到龙兴茶庄，高大侠已经走了，李云光也出去办事了。傅家庄看见桌上放着老唐带来的皮箱，上面有一张巴掌大小的布片，密密麻麻地写着字。
10: 小丁，这是什么？
4: 这是在皮箱夹层里发现的，是在胶东牺牲的大连籍同志的名单。
6: 傅家庄拿过布片，仔仔细细地看起来，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入眼帘。高金柱。
10: 小丁，高大侠知道这份名单吗？
4: 他走了以后我才发现的。
10: 他回家了吗？
4: 可能是去买衣服了吧。他嘀咕了一句什么晚霞子。
10: 哦，他一准又是找方若愚算账去了。
6: 确实，高大侠就是来找方若愚了。
5: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脚下的路，陈华文。妈妈留下了她的期望。1975年1月，我降生到山东省菏泽市马岗镇一个农民家庭里。我的降生并没有给父母带来丝毫的喜悦，因为我已经是这个家庭里的第四个女孩子。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们虽然没有文化，可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因此爸爸妈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讲读书的道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1980年，我在村小学念书，在小伙伴当中我的成绩一直遥遥领先，每次期末我都是捧着大红奖状回家，这是我一年中最得意的时候。也许是我成绩特别好的原因吧，爸爸妈妈都特别疼爱我。爸爸经常悄悄地将一支新的钢笔或者是橡皮塞进我的书包里，以示对我学习的特别鼓励。在我小学毕业时，我妈妈的一个远房亲戚考上大学，在乡里引起了轰动。妈妈也为这位远房亲戚高兴得几夜都没有睡着觉。妈妈拉着我的小手认真地说，考上大学多好啊，只要你用功读书，将来考上大学，哪怕我少活20年也心甘情愿。幼小的我很懂事儿，像个大人似的，也同样认真地点头。没有文化的妈妈并不能说出惊天动地的话，可就这简单的两句话，对我以后的人生成长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86年，我在离村3里路的初中上学，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对学习的兴趣也日渐浓厚，成绩一天比一天进步，很快成为班里的尖子生。天有不测风云，在我读初一下学期时，妈妈在地里劳作时突然一下子晕倒，醒来后妈妈躺在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她患了颌下癌。妈妈对这残酷的事实显得异常平静。善良的妈妈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对我们姐妹说是一般的病，可这个坏消息还是传了出去。有一天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如同晴天霹雳。

丽两眼发黑，在课堂上伤心地大哭起来。已是中学生的我知道，癌症是令人生畏的不治之症。妈妈的病想治好，谈何容易？我放下手中的课本，飞一般地跑回了家，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妈妈生病以后，彻底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时时刻刻，我都牵挂着妈妈的病，祈求上苍开眼，让妈妈的病好起来。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卧在床上对我说道：孩子，不要担心我，你把自己的学习搞好，我才放心。我满脸强装微笑，安慰她说：妈，你的病会好起来的，我会好好学习。她刀削一般的脸上显得那么安详善良。妈妈病重以后，家中所有的农活都由爸爸包揽，我和姐姐们主动为她减轻负担。每天中午放学，当同学们有说有笑地回家时，我却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拿着竹筐，割一筐子青草回家喂羊。有一段时间，我放了晚学以后，还要到地里摘棉花。十多岁的我，真不堪身体上、心理上的双重压力。有一天，我摘到晚上8点多钟，又累又饿，脸上直冒虚汗，一点力气也没有，当场倒在庄稼地里。妈妈经过3年病魔的折磨，还是离开了我们。

给了我奋进的勇气。妈妈生前治病，欠下了30000多元的巨债，这对于本不算富裕的家庭来说，真可谓是雪上加霜。三个懂事的姐姐主动放弃了学业，回家充当爸爸种田的助手。更糟糕的是，我的学习成绩由原来的前列到初三下学期时降到了中等水平，直到中考时一败涂地。一直都沉默寡言的爸爸终于开口说话了：“孩子，你娘生前就把你当成全家的盼头，如果还想读书，我去找老师说情，再复读一个初三吧。”他的语气露出了庄稼人特有的坚定。我抿了抿嘴，点了点头，没有说话。1989年9月，爸爸带着我来到学校，他拿出卖了一袋黄豆的钱塞在我的手中，没有说一句话走了。复读初三的我如同经过了一场生命的洗礼，再也没有什么让我牵肠挂肚，只有把书读好才能对得起爸爸手上的血汗钱。由于我刻苦用功，不到2个月又成为班上的学习尖子。正当我准备喘一口气的时候，班上的女生都暗地里嫌我太穷，笑话我没有妈妈，挖苦我时留级老。难道家里穷没有妈妈也是错吗？想着想着，我流下了委屈的泪水。回家后向爸爸诉苦，他表情严肃，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人穷可不能志短，你永远要记住，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爸爸的话语总是那么简短有力，从他那冷峻的脸庞上，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如果没有爸爸的教诲，也许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今日令人羡慕的博士。在爸爸的关怀下，在我的努力下，1990年8月，我顺利地通过了中考，如愿以偿地接到菏泽一中的入学通知书。

我和全家人欢喜地抱成一团。在人们眼中，考上一中等于跨进了大学门槛。如果妈妈在天之灵知道这个好消息，是不是也会高兴地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学费翻筹。妈妈在生前治病欠下的债还没有还清，现在又去借，别人不太乐意。爸爸无奈，下定决心卖掉家中唯一值钱的老黄牛，这可是爸爸的命根子。卖牛的那天，我心里沉沉的，有一种酸酸的滋味。我就读的高中汇集了全市的学习精英，多数同学家庭条件优越。我同寝室的八个女生中，唯有我是乡下女孩，满口的土话，穿着朴素，俨然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村姑。我也想去买一条流行的健美裤，可我除了仅有的一点生活费，再也没有多余的一分钱。我感到自卑孤独，不想与其他同学讲话。爸爸有一次来看我时，我说出了憋在心里已久的话，他听罢鼓励我说，朝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咱穷勾勾迟早会飞出金凤凰。我疲惫的心灵如同注射了兴奋剂。而高中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试，由于强手如林，我的总分排在30名，在同学的眼里，我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有一次，我向同班的一位女生虚心地请教一道数学题的解法，可她满脸的傲气，很刻薄地说，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真是一个土老帽。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可没有掉下来。乡下长大的我要意志坚强，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要输给这些高傲的白雪公主，我要做学习上的白天鹅。亲情之光照亮我人生，我从此不分白天黑夜的学习，我的学习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习题也做了一本又一本。每天我最早走进教室，最晚离开教室，哪怕是星期天，我也埋头于功课。有一段时间，晚上宿舍的灯熄了，我就在走廊上借助暗淡的灯光默记着英语单词。到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时，我的总分排居全班第一，这时的我脸上才露出久违的笑容。同学们用惊讶的眼睛看着我这位貌不惊人语不压人的农村女孩，大家向我请教学习经验，就连曾经那个出言不逊的女生也要和我结为好朋友。我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女孩子，说实话，我也渴望交流。我真诚地接纳了他们的友谊，顿时笼罩在我心头的阴云消散了。在学习上，我以最严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生活上，我则向低标准看齐。高中每两个星期一次，我都是骑着爸爸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家，往返60里路，让我气喘吁吁。家里虽然穷，可爸爸还是设法给我做一点好吃的。每次返校时，我都会带一些红薯、小麦、馒头之类的干粮，这也成为我去学校后下半个月的主要伙食。有一个初冬的中午，我骑车回家时，天下大雨，我浑身湿透，等到家时，我已经成了一个泥人。当晚我浑身哆嗦，高烧40度，为了省钱，我没有去医院。爸爸那一晚守在我床前，紧握着我的手。父亲的爱是深沉的，也是慈祥的。我每月仅有的30元生活费主要用来吃饭，可我还是尽量的节俭，省下的钱买了学习资料。流行歌曲、时装、卡通、零食应该是花季女孩的专利，可这些离我却是很远。艰苦的生活环境压不倒我，因为我天天都在学习的快乐之中。
由于我在高一高二打下了学习基础，上高三时学习就轻松多了。1993年那个流火的七月，我通过高考的拼杀，终于考出我理想之中的好成绩，被中国地质大学的石油地质系录取。我手拿着鲜红的通知书，幸福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我是方圆十多里的第一位大学生，这是我多年寒窗苦读的结果。那天我拿着通知书跪在妈妈的坟前大声哭道：妈，你女儿考上大学了。爸爸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又为我借了2000多元的路费。我仍然是一身朴素的装扮，拿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了爸爸和姐弟，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土，生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时光是个神奇的魔术师，转眼大学四年毕业。在这四年里，我学习优秀，年年担任班长，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毕业时，我被保送为研究生。在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写出了论文，发表在中国最具权威的地学期刊《地球科学》上。由于我在研究生阶段成绩突出，1999年9月，二年级时被提前一年保送攻读程序地层学的博士学位。这对研究生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对于24岁的年轻人来说，读博士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而我却实现了。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高兴的泪流满面，而是平静坦然，我已经成熟了。去年我和导师一起研究攻关国家863重大科研项目。在求学的道路上，亲情是一盏灯，照亮了我人生前进的方向。我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永志不忘。我的知识已不仅属于自己，而且属于祖国和人民。科学研究永无止境。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将把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奉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脚下的路》，作者陈华文，我是豆豆。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勿，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0: 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0: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0: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0: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0: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0: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说一下月亮这个话题。月亮为什么有的时候是圆的呢？有的时候却是弯弯的呢？月亮到底烫不烫啊？月亮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白天也能看到月亮呢？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存在着无数的星星。这些星星啊，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可以分为恒星、行星、卫星、流星、彗星和星云六大类。恒星的质量很大，它能够自己发光，比如太阳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从太阳上传来的光和热。行星呢，它自己啊不能发光，并且围绕着恒星运动，比如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就是围绕太阳运动的一颗行星。卫星呢，比行星啊更小，它是围绕着行星运动，并且随着行星一起围绕着恒星运动的一种更小的星星，比如月亮就是地球的卫星，和地球一起围绕着恒星，也就是太阳做运动。既然行星和卫星都不能自己发光，那为什么我们地球的卫星月亮却是那么明亮呢？小朋友，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星星的光啊，大体有三种，它们是恒星、行星和彗星。恒星也就是像太阳这类的星体，它本身呢就能够发出

0: 光和热，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光亮。虽然有些恒星啊看起来很小，其实啊有很多的恒星比太阳还要大，比太阳的光还要强，只不过这些恒星距离我们太远了，所以呀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亮点儿。而我们有时候能看到行星也会发光，那是因为它们反射了恒星的星光，就像一面镜子反射阳光一样。比如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包括大行星和小行星或者卫星，比如地球的卫星、月亮等等，都是反射了太阳的光，所以我们看上去这些星星也会发出光亮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小朋友，在晴朗的夜空里啊，有明亮的月亮，还有美丽的星星，它们为什么总在天上掉不下来呢？这是因为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时时刻刻都吸引着月亮，不让它跑掉。可是月亮呢，也有一种要脱离地球的力量，不向地球靠近，它们谁也争不过谁，所以啊，月亮就只能挂在天上，沿着一定的轨道围绕着地球运动了。同样呢，天上的星星不掉下来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呀，它们不是围绕着地球转动，而是绕着别的星球转动，星星之间也会产生作用，结果呢，谁也掉不下来了。
1: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盘膝一饮，左食阿衡，眼宅屈腹，微淡熟盈，桓公匡和，济弱扶倾，岂回汉会，越感武丁，俊逸密物，多事时宁。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周文王在盘膝遇到吕尚，尊他为太公望。伊尹辅佐时政，商汤封他为阿衡。鲁国都城建立在古偃国曲阜一带的地方，如果没有周公旦的辅佐，周成王又如何能安定天下呢？齐桓公匡正天下诸侯，救济弱国，扶持衰弱的周王室。汉朝初年，齐李济等四位隐士打消了汉高祖废黜太子的念头，武丁遇到了傅说，才让国家安定兴盛。这些贤良的人忠心耿耿，勤奋谨慎地为国效忠，有了这些德才兼备的贤士，天下才能太平安定。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姜太公钓鱼。商纣王时期，姜子牙闲来无事，经常到渭水边去钓鱼。他钓鱼的方法很特别，用的是直钩，并且从不在钩上放鱼饵。钓竿离水面有3尺高，他一边钓鱼一边唱道：江上钓鱼，愿者上钩。虽然好几天也没有钓到一条鱼，但他仍然每天按时到渭水边垂钓。姜太公的行为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很多人都嘲笑这个老人，但是姜太公丝毫不以为意，仍然每天与清风明月为伴，在渭水之畔怡然自得地钓鱼。后来周文王听说渭水边有位老者用直钩钓鱼，料到此人一定是位奇才，于是他带上厚礼去面见姜子牙。经过一番交谈，周文王发现姜子牙有很高的治国才能，于是召姜子牙入朝，并将他封为太师，后升为丞相，辅佐武王伐纣，王商立周。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二集。老爹这时候看到了他的老朋友土拨鼠波奇。波奇呢，正在旁边的草地上饥饿地一把抓住一堆乱草，它的毛看起来像被虫子咬过，非常的瘦，和去年那只胖的走路都走不稳，要到洞里去冬眠还得挤进去的波奇可大不相同了。现在波奇正想办法补回错过的机会，他每吃一口便会抬起头来看看四周，嘟囔一阵子，随后呢再抓起另一口食物，所以他的牢骚总是断断续续的。他愤愤地说，
1: 你看这块草地，还看看它，一片苜蓿叶都没有，竟是些杂草，哎，该有新人家搬来了，是时候了。
0: 他看见了兔子乔奇的老爹，就客气地向他打招呼，便住了口，坐起身来。
1: 晚安，波奇，晚上好吗？在这里遇见你真是高兴，看你在这个宜人的春夜里容光焕发的样子，我相信你一定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冬天。
2: 你还不知道，
0: 波奇又发起牢骚来。
2: 我想健康是还好了，不过我这么瘦，光吃这些玩意儿哪里能长油哎。
0: 他又生气地看着那片杂草丛生的田野和草地，摇摇头，满含憎恶地说，
1: 后来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废物，没错，是废物，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东西都没种，让所有的东西都枯掉。他们一走，好家伙，我说是新人家该搬来的时候了，是时候了。
0: 老爹平静地说，
1: 这正是我要请教您的事。我听到有这么一说，说是有新的一家人要搬来了，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有关此事的确切消息呀？有新邻居搬来是确有其事呢，还是道听途说呀？
2: 道听途说啊，道听途说。
0: 波奇好像不太了解，他抓住耳朵说，
1: 哦，我告诉你，我在路上听见人家说，那个房地产中间人两三天前和一些人来到这间房子，里里外外走了一圈，我听说那个木匠就是叫做比尔西奇的，昨天也来摸摸屋顶，看看工具房和鸡舍，又在一张纸上计算呢。我还听说呀，泥水匠路易肯斯多克今天也来摸摸踢踢那些旧石墙和塌下来的石阶，也在纸上计算。我还听到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
0: 波奇说着移近了一些，用脚使劲地踏着地面，他说，
1: 这事儿真的很重要。我听人家说呀，提姆马克克拉斯，你知道的，就是那个住在岔路口的家伙，专门耕田种地过活的那个，我听说他今天下午也来看过这个破花园草地和北边的田地，他也在纸上计算过。哦，你看如何呀？
0: 我想，老爹说，这些听来真是好预兆，看来有新的一家人要来是不容置疑的啦。
1: 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他们是庄稼人，有几户庄稼人在附近，那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一大片长满梅草的草地，对了，这里的梅呢是草莓的梅。一大片长满梅草的草地。现在老爹还是很久以前从肯塔基移民过来的，他谈梅草已经成了烦人的事情了。波奇打断他的话说，
2: 梅草在这里长不好的，梅草在康迪乃克是绝对长不好的，我只要有一田苜蓿和提摩草就能过得很好了。提摩草、苜蓿和一些好的青草，一个菜园。
1: 他想着，眼眶湿润了起来。
2: 现在，一些甜菜头或者几颗青豆，一口马鞭草就够了。
1: 说着，波奇他忽然回到稀疏的草堆里，痛哭起来。兔子乔奇的老爹继续踱着方步，他的心情愉快多了。毕竟最近几年相当艰苦的日子就要过去了，他们有很多朋友离开了小山，他们结了婚的子女也都另外找地方住。乔奇的老妈真的憔悴多了，而且好像越来越焦虑。大房子的新人家大概可以带来以前那种好日子了。小朋友，这时候要出场的人物是一只灰狐狸。只见灰狐狸有礼貌地对老爹说，
3: 晚安先生，祝你好运，我知道有新人家要来了。
4: 祝你今晚快乐先生，
1: 老爹回答。
2: 所有迹象好像都预示了这件令人欣慰的事。
3: 我要谢谢您，
1: 狐狸继续说，
3: 因为昨天早上你把那些狗从我的足迹引开，我实在不善于和它们周旋的。您看，我大老远的从威士顿带回来一只母鸡，近来这里的野食真的太少了，八里路哦，去那里再回来，这路程真不远呢。这只母鸡嘛，真是个难缠的老小姐，它又很重，当那些狗扑向我来的时候呢，我已经精疲力竭了。
1: 你对付它们真有办法，
2: 有办法，
3: 我要谢谢你。
1: 老爹听到这儿微笑着说，
4: 没什么小伙子，没什么，不足挂齿的。嗨，我呀老是喜欢跑向那些猎犬，就是这样把它们引开。想当年在梅草乡。
3: 哦，我知道，
1: 狐狸着急地说，
3: 你怎么对付它们？
4: 哦，我呀只不过带它们到山谷里去玩玩，经过了几丛荆棘，最后在吉姆克利的电篱笆那儿结果了他们。
2: 笨畜生，真不能说这是一场比赛，太没水准了。在梅草乡的猎犬才是真正纯种的。
4: 对了，我记得。
3: 哦，我知道了，
1: 狐狸说着在树丛里隐没了。
3: 还是要谢谢您。
1: 老爹继续往前走，这时候他看到灰松鼠十分绝望地到处挖来挖去，他已经记不清在哪里埋了核桃，而且去年秋天他埋得很少。
0: 老爹有礼貌地向灰松鼠打招呼。
4: 晚安，先生，祝你好运呢。好运大概就是你急切需要的东西吧。
0: 他看着灰松鼠徒劳无功的挖掘，笑了笑。他对灰松鼠说：
4: 老人家，原谅我这么鲁莽，您的记性可大不如从前了。
0: 灰松鼠抬起头来。

看了看老爹，叹了口气说：唉，从来记性就不好，从来就记不起东西放在哪里。他停下来休息，眺望着山谷，但是我记得其他事情，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呢。哎，老爹，你记不记得以前的那些日子？这小山上的事物有多么美好，那时候这里住了好人家。记不记得圣诞节的时候，那些年轻人替我们准备的那棵树？那时候那边的那棵真葱还没有这么大，上面装了小灯，给你们兔子的胡萝卜、包心菜叶和芹菜，给小鸟的种子和牛油，给我们松鼠的坚果，哎呦，各式各样的坚果，哎，所有的东西都漂亮地挂在树枝上。当然记得呀，老爹对灰松鼠说。嗯，我敢说那些日子的回忆我们大家都还铭记在心上的。让我们祈祷那期待已久的新人家会多多少少的使以前快乐的日子重现吧。什么？有新人家要来？灰松鼠很快地问。嗯，是这样传说的，而且最近的发展好像显示有这种可能。哦，太好了，松鼠说，于是他又重新精神抖擞地开始他的搜寻工作。哎，灰松鼠又接着说，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哎呀，到处找东西实在是太忙了，我又有最坏的记性。灰松鼠继续边说着边开始他的搜寻工作。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的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那今天的白天呢，紫外线是比较强的，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勤补水，同时也要注意防晒。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一，限号是2和7，明天是星期二，限号是3和8。接下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杨柳飞絮暨防火安全提示。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到明火就可以引发火情，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严防飞絮引发火情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再次提醒广大居民企事业单位做好以下的防火工作。第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小区、户外、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
2: 第二点呢，也要提醒您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于像家门口的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的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同时也要定时清扫，洒水来降絮。同时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
1: 第三点，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
2: 第四点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日常的防范，牢记应急的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该及时的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那对于户外，要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果发现了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要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
1: 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5月10号起，北京部分地铁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根据市交通委的消息，为了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在借鉴国内先进城市成熟经验，深入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本市轨道交通运营特点、客流时空分布规律以及市民骑行接驳实际需求，5月10号起，本市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在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

0: 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
1: 再来关注一下8.39亿元顺义这个住宅地块挂牌出让中。日前，顺义区高陵镇下县营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010080101060261010020地块222类居住用地以及 A334 托幼用地公开挂牌出让。起始价为8.39亿元。那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高陵镇，地块总用地面积606090.43平方米，地上的建筑面积为71508.52平方米。此次的竞买申请时间为2026年4月22日9点至5月25日17点，挂牌竞价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点至5月26日15点。
0: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最年长的流苏树覆霜盖雪，苏家峪村迎来了赏花高峰。5月9号的上午，随着一株流苏古树进入到盛花期，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迎来如潮客流，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一睹这株580岁古树覆霜盖雪般的风采。据了解，苏家峪村的流苏古树是北京现存树龄最长的流苏树。这株流苏树矗立于苏家峪村的一块台地之上，主干胸围超过3米，在距地面约1.3米处，主干一分为二，两主枝向上延展，撑开一柄蘑菇形的树冠，满树白花如霜似雪，细长花瓣飘飘垂垂，宛若流苏细碎，引得众多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和相机定格这一植物奇观。
1: 再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危险的散装汽车。互联网上的一些商家公然宣称生产的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够直接上路，并且价格非常便宜。但是热销的所谓汽车根本没有正规生产的资质。有记者以采购商的身份实地走访了车壳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厂家。有企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接连走访多家的车壳生产厂家后，可以发现厂家对于自己生产的车壳产品是否违规心知肚明。厂家承认，此类的电动四轮车既无合规的资质，也无法上牌备案，而对于生产所需的正规手续，厂家更是直言根本无需办理，暗地里生产就行。那这些厂家伪造的合格证，不标注厂名，缺失了3C 认证和工信部门准入资质，变相为违规电动四轮车辆的流通开了方便之门。
0: 再来关注一下飞机，飞机颠簸竟与全球变暖有关，全球变暖会致飞机颠簸吗？近期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不少网友为此表示产生了恐飞心理，事情真的这样吗？民航资深的机长陈建国表示，有科学研究表明，在近40年内确实是颠簸的频次和程度是有所增加的，气候变暖只是原因之一。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差增大，带来高空急流增强，垂直风切变大，那同时晴空端流也在增多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导致了空中颠簸的频次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空中更加繁忙，飞机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相对更少。
1: 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要注意安全。女子吃榴莲喝酒引发呼吸衰竭。近日，福建一名女子聚餐时，先是食用了2大块榴莲，又喝下了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医生科普，榴莲搭配酒精类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类的药物是类似的，会引发双硫仑样的反应。榴莲中所含有的硫化合物会抑制体内的乙醛脱氢酶活性，阻碍酒精的代谢，造成乙醛大量堆积，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时会引发呼吸衰竭，甚至危及生命。医生提醒，食用榴莲前后的24小时都要避开所有含有酒精的物品，包括了料酒、藿香正气水等。过敏体质、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间隔时间至少要延长至3天。
0: 同样是健康方面，再来关注一下网红减肥针其实是降糖药，司美格鲁肽减肥针千万别乱打。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做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地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医生表示，注射替尔伯肽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的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医生介绍，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网红的减肥针，最初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包括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五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尽管如此，这些药物呢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指南明确提醒，药物减重需要严格把握适应症，规范用药，绝非人人适用。医生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不仅要看 BMI 指数与合并症，还需要进行全面的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1: 再来关注一下，上海一医院发起了科学减重大赛，聚焦减复围。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发起了科学减重大赛。5月11日，世界防治肥胖日即将来临。从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获悉，该院以干掉脂肪、卸下负担为主题，面向社会发起了一场为期3个月的科学减重大赛，报名时间持续到5月31日。院方透露，该赛事是由医院肥胖症诊疗中心联合超声医学科共同主办，将为参赛者提供更加全面的科学减重支持。比赛全程当中，医院会为参赛者测量体脂率、肌肉含量、血糖、血脂、血尿酸这些指标，也会定期复测。同时，团队会根据参赛者的各项检测结果，随时帮助其调整医学干预方式，同时安排适合的饮食、运动和日常生活方案，让每一位参赛者都能够获得从评估到干预、从跟踪到复诊的全周期管理。
0: 再来关注一下，一张打印照片打开了智能锁。近日，京津冀 3D 消协联合开展了智能门锁比较试验，测试30款热销智能门锁，发现了安全隐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3款智能门锁。第一种打开方式，人脸识别，其中3款产品用一张打印的照片就能够秒开，原因是企业为了便捷性，将识别阀值调得过低。第二种开门方式， IC 卡备用钥匙，19款产品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以被复制版 IC 卡成功解锁。不法分子可以使用简易破解设备快速复制出一张万能卡。第三种方式，远程开门，部分门锁数据传输并未加密，少数产品在传输密码指令时采用明文传输，黑客可截获信息，实现非法开锁。专家提醒，大家要提前确认门锁外接应急供电接口规格，没电的时候可用对接的充电口临时供电开门。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呢是5月11号，谐音呢就是我要瘦。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我觉得这个谐音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就瘦成什么样呢？瘦成一根棍儿一样。其实这也是我的愿望，但是没想到呢变成了两根棍儿、三根棍儿更粗的身体了。
0: 咱还是这个别要一根棍儿了吧。像刚才我们新闻当中所提到的，我的天哪，那个体重就是因为注射了那个司美格鲁肽啊，从80公斤降到了45公斤。什么个概念呢？就是160斤掉到了90斤，掉了70斤的肉。我天哪，
2: 那真的是瘦了一半啊、真的是有点减得太狠了。
0: 而且
2: 这样对于身体的损伤是很大的。
0: 对了，不健康了，我们不能这样去跟他学习啊。不过呢，对于这个减重啊这事儿呢，我相信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发言权，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希望呢，好像这个自己能够再瘦一点，但是呢又希望自己的嘴呢能多吃一点，有太多的美食的诱惑了。
2: 哎，你知道以前你不就是很严格的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去适当的锻炼锻炼，健身一下吗？那时候你跟我说，你说人一旦上了年龄了之后啊，真的要注意去管理一下体重，我没有太当回事儿。然后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我跟家里家属也聊天，就是发现啊，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人一旦上了30岁以后，这体重如果你不去管理，他就会管理你了。
0: 真的，就是前段时间我朋友约饭哈、就是约晚上说吃饭，我说咱能改中午吗？他说中午时间太紧了，晚上下班没啥事儿就吃点喝点呗。我说真的不行。然后因为约了好几次了，后来我们俩终于约上了啊。那你想这哥们儿这约饭他必须得喝点酒啊，然后
2: 还是晚上吧。
0: 对，还是晚上啊，然后又是吃火锅，然后这个我们就相约说什么呢，说明儿早上咱俩互相发微信看看体重涨了多少。我说这顿饭啊，我必保得多多少少得至少得涨2斤。
2: 能涨那么多吗？喝的啤的呀。
0: 啤的真能涨2斤，就是你知道、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我是了解的。然后他说你至于吗？他说我真至于。我说要不然咱俩这个那个东北话哈，嘎点啥的，就你懂吧、
2: 打个赌。
0: 对，打个赌啊、说我绝对明天早上能胖2斤。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说那个胖2斤呢，还得是那种就是上完厕所了，然后这个
2: 就是把水分排净了之后，
0: 对，都
2: 净凉的，
0: 彻底纯净凉的那个也都得长2斤。然后第二天早上一称呢，还真的就长了2斤多一点。
2: 我的天哪，那你真的是没少吃没少喝呀。
0: 对呀、那你想啊，这个你说这本来就吃火锅对吧，你这是肉都上来了，你不吃不合适。
2: 可不嘛，去都去了。
0: 对呀，面对这么多的肉这么多的诱惑，你说不吃浪费呀对吧，咱也不打包也不合适，都坐这吃了得了，甩开膀子吃吧。这第二天早上是这个2斤肉啊且捡着呢。
2: 可不吗？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自己就有这种感受。以前就是20多岁的时候，每次要是半夜要是饿了的话，我真的会毫不犹豫的去煮一碗粉吃，就是螺蛳粉那类的粉吃、然后我可能就吃了1/3那样的量吧。第二天其实上秤根本没有什么感觉，而且第二天这早餐依然能吃得下。但你要放在现在，如果半夜要是饿了的话，想要吃点宵夜，第二天早上这早餐一准吃不进去了。
0: 对了，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呢，你发现啊，这个每顿饭的这个量，你就能发现一小段问题。比如说，打个比方，今儿中午在食堂吃饭， 我发现一位同事呢吃的特别的少，
2: 是特别少，减肥呢吗？
0: 没有，就一小碗面，然后呢再看我吃的那个面，然后他们看见我都说说你这可以食欲不错呀，这一大碗面条。我说然后呢就证明一个问题，后来我就问那个吃一小碗那个朋友，然后同事哈，我说你怎么吃这么少啊，他说早饭吃的有点多。
2: 早晨吃顶了。
0: 对，那我呢就是属于呢今儿早上没怎么吃啊，然后呢就是都把它留在中午这会儿了，希望中午能够吃个吃饱了多吃一点。但是呢我觉得这很少有人每顿都顿顿的把自己吃的饱饱的啊。
2: 哎，你没看人家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吗？一般二十多岁年轻小伙子就是一顿吃一盆面条，我看都没不影响下一顿怎么吃饭。
0: 你不重点来了吗？人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2: 可不吗？所以你看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啊，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你的饭量它会逐渐的减少，外加上我们身体消耗代谢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弱。那你要想不长体重的话，您就得管住嘴迈开腿了。
0: 今儿在办公室同事还聊天呢，说哎呦今儿的天够热的呀，这都开始呢这穿裙子的季节了哈。这一穿裙子之后呢，就明显的能发现自己哪儿肉多哪儿肉少了，
2: 去年的裙子装不下我了。
0: 对了，所以你就说吧，这个关于减肥这个事儿啊，咱们天天喊日日喊，那这个重量它真的没有减，那到底该怎么减？其实人到中年减肥咱得找准顺序。
2: 哎，而且呢其实往往啊，人进入到35岁之后，你会发现体重增长的最为明显，而年纪更大之后呢，这增长的幅度啊就会变小了。科学减重我们说这顺序特别的重要。哎，有多重要呢？建议大家先减重然后再消脂。哎，也就是先把我们整体的这个重量给减掉，然后呢再去消除脂肪。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个小清单啊，希望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咱每天吃东西，嘴馋吧管不住，但是呢您可以先尝试一下把每天的食物摄入量减掉1/4到1/3，这样呢又不会太饿，同时呢还控制了量，还要同时少吃高脂高糖的食物。
0: 另外啊，增加出门取快递啊走楼梯这样的活动的机会，让自己动起来。如果能够保证每周有

0: 我们单独颁发的就是播音员主持人证，但是我们不能，对不对、
1: 啊、
0: 你看他这个书法艺术和绘画美术，
1: 嗯，
0: 虽然说具体的咱不太懂太多，但是这应该是两个方向，是不是算是？
1: 对，算两个方向。
0: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这么写的话可能相对合理啊，比如说书法艺术家行草书方向。
0: 哎，
1: 对，它是算一个小门类里边。
0: 对，比如说绘画类的，你看你是什么国画啊还是油画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还是什么其他的，
1: 就这个跨的有点远了
0: 啊、哦嗯、但从这证上，如果我不知道他是骗子的前提之下的话，我可能都不会怀疑。
1: 对，他为什么出现这个证啊、嗯、主要就是院士两个字儿唬人。
0: 嗯，
1: 你看啊，他说了自己主攻绘画和售卖作品，一切都是为了卖东西而服务的
0: 啊，那就是给自己的这个身价抬起来了。
1: 哎，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院士啊，他在个人账号上面的、标的就不一样了，他标的是2025年3月份发布的一个经央视授权的院士证的内容
0: 啊、
1: 而且个人头像呢也是院士证啊。他晒出的院士证呢长什么样呢，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蓝黑封面带国徽的不一样。
0: 嗯，
1: 它是红木奖牌。
0: 红木的奖牌。
1: 哎，标题写的是中国世纪大采风书画院院士证。
0: 这名我是真没听过、啊、
1: 哎，你说他如果只把世纪大采风去掉，中国书画院院士证我觉得还更像一点。
0: 对对对对，大采风一听就感觉有点假呀，
1: 野味十足。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它内容写的是、经审核授予某某同志为中国世纪大采风书画院院士的称号。
0: 嗯，
1: 落款呢就是中国世纪大采风书画院，加盖的公章呢也是一样的、那同样呢他也卖作品，他的作品怎么卖的呢，整张书法作品价格是45万元，四尺5万元。
0: 嗯，
1: 其余的25000元。
0: 嗯，
1: 哎，关于他的身份呢，当然自己会一样的哈，避而不谈。
0: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还真得去微微怀疑一下，你看这价格其实也不便宜呢啊。
1: 嗯，对啊。
0: 其实你除了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些平台之外，你像在短视频平台上，同样也会有这种院士出没。什么加入中国翰林书画院，荣获院士称号等等。就是这个 IP 地址呢显示是在这个内蒙古的一位书法博主发出了自己在中国翰林书画院网站上的一个院士的简介的一个截图，就这个视频他获了90个点赞，27个评论，而且还有不少网友留言竖大拇指说啊恭喜呀祝贺呀、什么之类的。那这名书法博主呢在短视频平台的简介里面就说了，主攻行草隶书，然后为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中国翰林书画院院士。
1: 哎，你看啊，他的头衔呢中国书画家协会还有翰林书画院的院士啊。
0: 嗯，
1: 他们这一个一个的证呢经过我们刚才的描述啊，大家基本上都能确定了都是假的。
0: 嗯，
1: 那这假证怎么来的呢，啊，如果我们要申请你具备的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来刨一刨他们的底。
0: 嗯，
1: 现在呢咱们如果上网呢一搜啊，所谓的什么院士证申领，比如说搜一下中国翰林书画院，能找到官网，官网呢有一个报名登记的专栏，点击之后呢填姓名性别年龄现居地址联系方式啊，你填了之后呢你等一等就会有人联系沟通了，联系沟通上了之后呢您再找一找他的相关账号呢的工作人员就会说了，说啊我们这儿呢就可以办理相关的这个院士证。
0: 嗯，
1: 那您看啊，我们这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入院时间的院士证呢写的是2026年4月29号的，是近期的。
0: 嗯，
1: 啊他给的呢其实和我们刚才说到的国徽版呢它不一样，它正面是中国翰林书画院的标志，写有书画院院士专用证书啊，一些什么公章啊任职期限啊都是和刚才给大家分享的网上晒的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呢你申请总得涉及到费用吧，费用呢是2000元，
0: 不便宜啊，
1: 办的速度也很快，10天拿证，
0: 10天就可以拿证了。
1: 哎，还是终身有效的。
0: 哦，嗯，
1: 而且工作人员还说到，哎，你可以交500定金，证书办好了，你在百度啊、官网啊都能查到院士的个人信息，你再把1500的尾款付给我们就行了。
0: 嗯，
1: 哎，收到尾款之后呢，他再把院士证书给寄出来。
0: 嗯，你看这形成了一个叫做闭合式的一种流水线了，感觉。
1: 对，
0: 就是我

0: 我这你不单单说我给你单发一个证，你在一些官网什么关键词搜索就能够搜到的。
1: 哎，是的啊，
0: 做的还挺真
1: 啊。不光是花钱，它门槛也不高啊。提供个人简历、6张作品、证书照片。他说，哎呀，如果您没作品啊，没事儿，后期补也行。
0: 这还可以补
1: 啊。没作品就能申请这个所谓的院士证，这个门槛真的是一切都是为了2000块钱所服务的啊。我们连线完交警，稍后呢继续给大家盘点一下还有哪一些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中国翰林书画院申请的证书门槛特别特别低，主要呢就是为了赚这个申请的费用。那还有刚才给大家收到的中国世纪大赛枫书画院的相关的底细，我们稍后给大家剖析。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2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3-4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4: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申警官您好。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交叉口南北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大家规范驾驶。另外再次提示大家，违规电动3-4轮车普遍设计成窄车身、轻底盘、高车体，车辆稳定性差，行驶中容易发飘和倾斜，车辆缺乏基本的安全配置，车身强度低，外部前后都没有防撞的结构，那内部也没有安全带、安全气囊和儿童座椅接口，车辆出厂前也未经过碰撞措施，安全性能无法保证，极易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与幸福，请不要驾驶乘坐违规电动3-4轮车，让家人的出行多一份平安。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6: 再见。

保护信息安全，别让手机出卖你。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早已不仅仅是通讯工具，它正不断变身成为我们的导航仪、文件库、账本、钱包。手机里保存着的重要个人信息，稍不留神就容易遭遇隐私泄露和财产损失。数据显示，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15亿。手机上的个人信息主要有三类，姓名、年龄、住址等属于身份信息，而照片、视频、机型、 IMEI 号等属于终端信息， QQ、 微信、微博、网页浏览记录等属于网络交互信息。所以不是只有盗用通讯录、照片才是侵犯手机个人信息安全，很多应用软件暗中搜集用户位置信息、手机上网记录，看似不起眼，其实也在侵犯你的信息安全。窃取手机个人信息的方式五花八门，除了线下购买手机用户信息，通过诈骗电话套取个人信息外，主要的就是通过手机木马或恶意软件直接窃取信息。除了恶意扣费，他们还会偷短信、偷 IMEI 号、偷各种账号，窃听通话、暗中录音、监控用户，然后将相关信息卖给商家。个人信息一不小心就被手机出卖，可现代生活又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怎样才能保障信息安全呢？首先，谨慎使用这两类公共设备，以防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中的不明链接，这些都别乱点，他们很可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其次，最好关闭手机上一些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朋友圈要注意，这些信息不能随便晒，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信息安全可比晒幸福秀恩爱重要多了。如果实在忍不住，注意打码保护或者设置分组可见。第三，学会正确安装应用程序很重要，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尤其是银行类 APP， 注册时设置密码别偷懒，不要用生日、姓名、缩写等当密码。使用时如果流量突然变大且没有提示，及时检查或删除程序。换了手机号一定要修改重要账号的密码和相关绑定。如果手机丢失，第一时间拨打运营商电话挂失手机卡后，立即冻结相关账号。支付宝账号拨打95188报案，解除支付宝绑定。微信账号登录腾讯安全中心，按指示操作。银行卡账号拨打客服电话冻结网银。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刚才呢，我们盘点了中国翰林书画院院士呢这个证书啊，这申请的门槛特别低，只要花点钱呢，基本上呢一两周时间就能收到一个所谓的院士证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给大家分享的另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另一个书画院，是中国世纪大采风书画院。
1: 对，我说这名儿听着就有点好奇啊，
0: 野味儿十足啊，这一听就感觉不太正规。联系工作人员呢，他就发来一个中国世纪大采风的书画院证书的一个样本，表示只能办理北京世纪采风书画院院士证。这俩证呢还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呢？工作人员说啊，我们这个证书啊曾用名是中国世纪大采风书画院，那现在呢就改成了北京世纪采风书画院。
1: 这范围缩小了。
0: 这单位名字不一样。你别说，北京世纪书画院比那个稍微正宗点，
1: 对，感觉
0: 少了一个大字，
1: 对，感觉好很多哈、
0: 好了一个啊。他说里面内容都一样啊，不过呢我们这个改版了之后啊，您要申请费用呢3000块钱，个人简历给我们，代表作2幅，2寸彩照3张，给我们就行了啊，我们就可以给您办理中国世纪大采风书画院证书啊。当然了，这两个呢都是我们可以开具的。而且呢他另外一位同事还说到，不仅可以申请办理院士，还可以申请办理书画院的理事或者副院长等职位的证书。
1: 哎呦，这副院长的证书都能办到呢？
0: 对，有钱就能办啊。
1: 你们说说这科技含量啊，这打引号的那种科技啊。
0: 对，那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国翰林书画院呢，听起来好像有点耳熟。
1: 对，
0: 以及中国世纪大采风书画院呢，听起来野性十足，这一听呢就不是什么正规机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听起来好像像正规机构的，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1: 翰林书画院？
0: 它的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按照实地探访呢，这复兴路这儿啊，这楼很多。C 座呢是酒店宾馆 ，A 座写字楼呢，电梯间滚动了数十家注册在楼的公司名称，找来找去啊，没有书画院，没有我们刚才说的翰林书画院的名字。那问了值班人员，他们也说，哎，好像我们这楼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书画院啊。另外，物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明确说到了，我们这楼啊就没有中国翰林书画院这一机构。所以他官网下面写的地址到底是没有更新呢，还是这个书画院压根儿就不存在呢？
1: 所以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这个大概率假的。
0: 哎，对，小概率有可能是真的，把这小概率呢也给它抹杀掉。我们来看一下啊，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上面就能查得到，这是个官方平台。它呢也可以在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咱们搜一搜就知道了。输入中国翰林书画院这7个字儿，您一查就会显示一句话，经查询该组织未在民政部门登记，请您注意风险，加强防范。
1: 都这么跟你说了，您还信这个？
0: 对呀，
1: 彻底跟您说吧，这什么翰林书画院，您听着耳熟，跟我一样听着耳熟，可能真的就是周一说的那几种情况，比如说电视剧里面经常出现，再不就是周边啊有很多这个小孩的名字叫这个，所以听起来感觉耳熟。但实际上呢它就是一空壳。
0: 对，就是一空壳啊。不管它的注册的主体是什么，只要表现出来是某某机构，某某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所谓的协会学会等名义，只要没有合法合规的备案，就是虚假组织。
1: 这边还真有听众说了，听着感觉像是卖画的。你看，
0: 对吧，
1: 你这也上当了，听着就上当了，刚刚这讲了半天呢。
0: 对，他就是卖画的嘛，为了给自己那个画抬抬价。
1: 是的，
0: 买个证书，
1: 去买一些证书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地方像我们刚刚提及到的中国翰林书画院，其实呢它是不存在的啊。
0: 对，不存在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如果您啊期待在家里挂一些书画作品的话，咱别上网随便一搜。一看别人是院士，哎，下单啊，别错过了这院士，
1: 疯狂下单
0: 啊，疯狂下单，可别啊，别花钱。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真有一些书法的文字功底呀，书画功底的，就别想着去买一个院士头衔，拿着这个头衔招摇撞骗。如果情节严重的话，会构成诈骗罪的。
1: 还有要提醒大家，这种花钱能够买到的证啊，基本上呢背后的这个机构它不会正规到哪儿去。如果您就用这个花钱买来的证，哎呀，去 壮大自己的这个叫做资质的话，去提高自己的作品的价值的话，那这就属于诈骗。
0: 对，那我们其实刚才说到了两个所谓的虚假机构啊，一个是中国翰林书画院，还有一个是中国世纪大彩峰书画院，这两家注册的公司其实也是涉嫌到了一个虚假诈骗的行为啊，比如说给大家发假院士的证，提供平台邀请参与活动造势，或者呢开展培训，对于机构来说，对于机构的个人来说，同样的法律责任也是要承担的。涉及到虚假广告宣传的，轻则构成虚假广告宣传罪，重则触犯到了虚假广告罪。
1: 所以呢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2: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
4: 咋的？
2: 取菜用公筷。
4: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信息爆炸时代，
9: 网络高速传播，
8: 资讯铺天盖地。
9: 哪些是真？
8: 哪些是真？
9: 哪些是假？
8: 哪些是假？
9: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8: 尽在大家求证。
0: 大家求证，接下来咱们求证一下儿童化妆品啊。咱们在网上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一般会考虑哪些点呢？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妈妈啊，那你会给你家孩子买过化妆品吗？
1: 没有，说实话，
0: 没买过，
1: 就没买过。我觉得现在他应该还不要涉及到这个领域当中去。
0: 那平时学校的表演啥的呢？
1: 都是用大人的，
0: 都是用大人的临时用一下。
1: 对。
0: 那如果你会不会设想的一个情况，假如你孩子啊，皮肤比较敏感，如果用了大人的，你会不会考虑到，哎呀，用大人的他可能
1: 过
0: 敏？
1: 会担心这个问题。
0: 如果这样的情况，你到网上如果要买儿童专用化妆品的话，你可能会考虑到哪些
1: 成分？是不是纯天然的？
0: 哎，
1: 啊，
0: 是的，
1: 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但凡还包括孩子现在用的这种防晒啊，也会去看它的这个资质是不是就纯天然啊什么之类。但是其他的我还真的不知道该从哪方面去看。可能它标注的就是儿童专用，哎，我就觉得不错，可以用，就果断下单买了。
0: 一般来说，看它的广告宣传啊，那个界面，写着儿童专用或者儿童化妆品这几个字儿，我们就可能觉得，哎，那这就是给孩子用的，可能不会细琢磨它到底有没有小金盾标志啊。
1: 小金盾，
0: 对，小金盾，这就是和我们说到充电宝的3C标志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儿童化妆品的专用标志。也就是说呢，这类商家售卖的儿童化妆品呢，都要符合国家对于儿童化妆品的监管要求，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他们就可以在包装和宣传界面的醒目位置打上小金盾的标志。
1: 所以呢，我们大家在购买这类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它虽然说是儿童专用啊什么之类的，咱们也要去翻一翻，瞅一瞅，到底有没有小金盾这个标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是的，那我们在电商平台呢，简单搜了一下什么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的关键词，还有一些小女孩正用的什么正红口红，还有儿童腮红口红，各类标榜着只要是带着儿童专用这类的化妆品的不少。它的宣传图、详情界面、售后评价呢，也都显示着啊，这适用人群就是针对孩子的。但是呢，你针对孩子为啥没有小金盾的标志呢？你 你要问客服，客服呢可能避而不谈，就说啊，我们产品有化妆品的备案编号，
1: 嗯，
0: 但是他的这个产品呢是经过药监部门备案的正规化妆品，他说的是正规化妆品，让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可是没有小金盾的标志就让人不够放心。
1: 大家呢然后可以根据这个化妆品的编号，你去官网查一查它到底是不是儿童专用，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网上你就输入这个查询，你会发现它的这些声称的说什么儿童专用的化妆品备案的适用人群里面，肯定是要标示你是适合哪类人群的，上面写的都是普通人群，所以说它并不是针对于儿童的，他们的产品就是普通成人化妆品。
0: 嗯，对，嗯，所以说呢拿成人化妆品谎称儿童专用的现象呢，这就涉及到虚假宣传。
1: 没错
0: 啊，网上呢有一些什么除了化妆品之外呢还有的儿童专用的烫发染发产品，
1: 嗯，
0: 商家毫不避讳的说我们这是婴儿级的，温和无害不刺激的进行宣传。
1: 嗯，
0: 客服也说呢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啊，但是呢根据儿童化妆品的监督管理规定当中有所规定，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原则、功效必须原则、配方极简的原则，不允许使用以祛斑、美白、祛痘、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等等为目的的原料。那如果用了其他目的使用可能具有上述功效的原料，应当对使用的必要性以及针对儿童化妆品使用的安全性进行评价。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有明文规定儿童染发烫发产品不允许生产销售，听明白了吗？儿童的染发和烫发的产品是不允许生产和销售的。
0: 嗯，
1: 那么根据这个页面上的一些产品信息呢，有一款就是所谓的儿童专用烫发水的生产厂家，销售也是明确告诉了记者说啊，我们自家这个工厂啊从来没有生产过儿童专用的烫发水，并且告诉记者说这类产品接触头皮刺激性大，国家呢也把它纳入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进行了严格的审批管理。那么对于儿童的安全考虑呢，国家也尚未去批准任何一款儿童专用的染发烫发产品去上市销售。
0: 嗯，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除了染发烫发的产品它也是违规套牌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彩妆套盒的玩具比较流行，
1: 太流行了，我之前还买过一套送给我小侄女呢。
0: 啊，
1: 它里面一打开外面是一个南瓜盒子，
0: 嗯，
1: 南瓜就是那种童话公主乘坐南瓜车去见自己心仪王子的那个南瓜车。
0: 哦，
1: 然后是一个淡蓝色的，打开
0: 你挺适合带货。
1: 打开
0: 这么一边故事的话，我也小女孩我也喜欢。
1: 它真的很好看，就是一个淡蓝色的盒子，亮晶晶的那种，嗯，你打开上面这个盒子呢，第一层是那种圆形心形星星形状的那种腮红啊眼影，就是那种很高饱和的什么蓝色粉色红色紫色的那种眼影，
0: 哦，
1: 旁边会有一些口红，然后第二层呢就是一个什么定妆粉啊什么遮瑕膏啊，还有那种全部都是小碎闪的那种小亮片的那些化妆品，
0: 嗯，
1: 就这么一个大礼盒。我当时觉得哇，我小时候如果我妈给我买了这么一套东西我可太开心了。就是有时候你给小朋友买东西吧会有一种弥补童年自己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很喜欢，然后就给他买了。
0: 对，
1: 没有考虑到有没有小金盾啊什么之类的，只觉得挺好看。
0: 嗯，你看，所以有时候买东西啊咱们也得买对啊，
1: 嗯，
0: 像儿童化妆品呢它因为确实存在一些市场乱象，没用好的话可能就给孩子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隐患。其实国家也规定了像这样的一些彩妆套装的玩具也得按照儿童化妆品品类进行生产和监管，同样要求在包装和宣传界面呢得标注小金盾的标志。
1: 嗯，
0: 那如果咱们只看儿童专用这几个字儿的话，那可能买到的就是一些三无产品，那三无产品呢接触到了孩子的皮肤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过敏的情况。
1: 对，
0: 还有一些玩具厂家的销售人员就说的说我们家呀这个不往国内卖，都是外销产品，啊，或者呢国内有的人买他肯定也是外销，他们就不会细琢磨这些产品到底会不会流到国内以及符不符合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的生产标准。
1: 嗯，
0: 他们只觉得可能有了订单他们就来做，做了之后呢就往外运，
1: 所以这一点是真的不靠谱。那既然可能从源头上包括一些监管有些人可能会逃避这些层层的把关，
0: 嗯，
1: 那作为我们最后的消费者在给孩子选购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包括这种我们今天介绍到，像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给孩子买这些什么皮肤接触的一些东西到底要不要去看啊？他说是儿童，那我们就能相信吗？也要带着一个叫做怀疑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东西，只要有小心盾咱倒是可以考虑入手。
9: 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检察官播报，税区人民检察院和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税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二次饮酒能否洗白醉驾，照罪不误。案情回顾：2025年12月，被告人周某在北京市顺义区某饭店与朋友喝了几杯白酒后，驾驶小型轿车行驶至北京市顺义区某酒店门前时，适逢张某驾驶三轮载货摩托车逆行至此停车等候，小型轿车右侧与三轮载货摩托车右侧相剐撞，造成两车损坏。事故发生后，周某走进附近超市购买了一瓶白酒，并故意再次饮酒。经鉴定，周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99毫克。经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张某为次要责任。民警到场后，周某否认酒后驾车的事实，称我当时觉得我到住的地方了，而且我比较冷，就想喝点酒暖暖身子。对方逆行，但是说我讹他，我当时还比较气愤，所以买了酒。在民警问到是否饮酒开车时，其辩解称没喝，喝了我能开过来吗？甚至面对民警讯问时依然心怀侥幸，坚称事后饮酒，开车前没有饮酒。顺义区检察院经审查认定，被告人周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且负主要责任，且为逃避法律追究，故意再次饮酒，企图混淆视听，干扰侦查，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周某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检察官说法：法律的底线不容试探，司法的智慧不容轻视，醉驾、酒驾是对公共安全的严重挑战，任何试图通过二次饮酒、调包等低级手段蒙混过关的想法，在确凿的证据链和法律法规面前都将无所遁形，最终只会加重自身的法律后果。唯有敬畏法律、安全驾驶，才是对自己、家庭和社会负责的唯一正道。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主持人。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到四级左右，阵风6级，最高气温32度。
1: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段话，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
0: 愿我们呢都能够去拥有一份好的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0: 我是同学，
1: 明天见，
0: 明天见喽，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草原的风即将吹进北京。5月11日至15日，一场名为金蒙乃运牧场直达共筑健康的优质农副产品推介活动走进首都高校，这背后是金蒙协作框架下一次饱含深情的牵手。顺义区挂职团队正是那只紧紧相握持续发力的手。科佐中旗拥有绿色优质的农畜产品，却因销路不畅、渠道所限，难以直达追求品质的消费者。而顺义区挂职团队致力于搭建一座供需桥梁。此次进京，团队精准锁定了高校师生和社区居民这一核心群体，力求减少中间环节，让草原牧场的新鲜与高性价比实实在在地抵达市民的餐桌。活动时间5月11日至15日，9点至18点。日程表：5月11日，北京化工大学朝阳校区；5月12日，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5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5月14日，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5月15日，清华大学。活动现场将精心规划4个区域，打造一场沉浸式的体验之旅。绿园有机会是美食家的天堂，现烤的牛排、羊肉串滋滋作响，热气腾腾的鲜食玉米、血麦饼香气扑鼻，再配上一杯地道醇香的蒙古奶茶，或是一小块酸甜可口的奶酪，味蕾便率先完成了从北京到草原的旅行。非遗农艺传习所则安静地诉说着匠心，精美的蒙古靴、毡绣、蒙古香等待人们停下脚步细细端详。在拾遗 DIY 工坊转动古老的石磨，将草药碾成粉末，再学着配比装袋，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蒙古香囊。这份独特的互动让传统技艺不再是橱窗里的展示，而成为人人可以触摸感受的温度。当乌兰木齐的歌声在马头琴的伴奏下于鸿运牧歌舞台响起时，整个空间都被热烈的民族风情填满，彻底点燃现场的气氛。记者王谦报道，今年5月8日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顺义区红十字会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开展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这场延续多年的公益实践，已成为区红十字会践行人道使命、传递民生温度的重要载体，全方位展现出顺义博爱向善的良好风貌。活动主会场设在和悦养老照料中心，聚焦老年群体这一重点帮扶对象，打造沉浸式人道服务场景。现场3名理发志愿者耐心为老人修剪发型，5名心理咨询志愿者为老人开展心理疏导，累计服务老人60余人次。同步开展的人道家好风气宣讲，3名宣讲员结合真实案例分享温暖奉献故事，传递向善力量。区红十字会还为养老照料中心的40余名工作人员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实现全员掌握 AED 基础操作技能，切实筑牢老年群体安全防护网。分会场活动采取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让博爱精神全域覆盖。线上，区红十字会开设应急救护培训网上课堂，吸引超1.6万人参与培训。腾讯公益线上筹资通道同步发力，累计募集善款5.18万元，将社会爱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帮扶力量，为后续开展帮扶困难群众等人道公益项目提供坚实支撑。线下，全区各镇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及救援队等基层组织同步行动，累计开展爱心募捐、应急救护培训、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70余场，吸引5000名群众参与。多年来，区红十字会将红十字博爱周作为常态化公益服务、普及应急知识的重要契机，从未间断。经过深耕，活动已实现从单一活动到体系化服务，从集中开展到常态落地的升级，构建起全方位人道服务体系。记者刘佳琪报道， 近日，望泉街道玉兰苑社区全新护航玉兰月龄志愿服务启动仪式举行，辖区商户、居民及志愿者代表齐聚一堂，为顺应基层治理增添温度，凝聚合力。启动仪式上，玉兰苑社区志愿服务全年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该活动将联动商圈资源，凝聚居民力量，打造全方位志愿服务体系。节点活动亮点十足，六月端午粽飘香活动，中高考护航，青年技能培训，七月夏季社区春晚，居民自编自演，打造文艺盛宴，八月聚焦拥军优属，关爱新就业群体，开展老兵故事采集等活动，九月短视频运营，商务沟通，培训赋能商户与新就业群体，十月表彰优秀商户和志愿者，日常服务直达家门口，每月召开一次商圈联席会，社区协调解决商户经营难题，也让居民的消费环境更加舒心，常态化开展商居志愿服务，商户送技能进社区，居民志愿护商圈，双向受益，每月举办一次便民服务日活动，免费理发、健康宣讲、手机维保贴膜，家门口就能享便利。玉兰苑社区的志愿服务早已落地生根，目前已培育出三支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力量，成为守护家园的重要力量。比心志愿服务队凝聚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力量，推动社区治理与商圈发展互促共荣。安全巡逻志愿服务队队员涵盖社区党员、退休居民、在校学生，日常开展治安巡查、隐患排查、文明劝导和环境治理，守护社区平安与整洁。邻里相伴慰老服务队贴心守护辖区老人，每月上门为出行不便的老人理发，雨雪天为老人送菜送药，陪同独居老人就医，还定期组织健康讲座、节假日茶话会，让老人们感受到温暖和关爱。活动还设置志愿者招募环节，不少居民、商圈工作者、辖区外卖员、快递员现场报名。活动最后，志愿者一起行动起来，分组清理辖区卫生，用实干开启全年志愿服务第一站。这场启动仪式既是全年行动的号角，也是顺义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在顺义，志愿微光正在温暖每一个角落。记者隋新瑞报道，日前，顺义区高岭营镇下县营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01008、01016、010261、010201地块 R2 类居住用地 A334 托幼用地公开挂牌出让，起始价为8.39亿元。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高岭营镇，地块总用地面积60990.43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71508.52平方米。在建设管控方面，居住类地块严格落实街区控规要求，整体建筑高度为18米，容积率1.2，绿地率控制为30%，既符合相关设计规范，又与周边环境相融合。此次竞买申请时间为2026年4月22日9点至5月25日17点，挂牌竞价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点至5月26日15点。此次高岭镇地块挂牌出让，不仅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契机，更是顺义建设高品质现代化平原新城的具体行动。未来随着地块的开发建设，将进一步丰富区域居住选择，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幸福指数。近年来，顺义区始终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向，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居住环境，完善城市配套，让宜居顺义的底色愈发鲜明。从生态机理的持续涵养到居住品质的升级，从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到城市功能的不断优化，每一块土地的开发，每一个项目的推进，都是顺义践行民生初心、打造宜居标杆的生动实践。记者康莹杰报道，冒充老板诈骗财会人员等骗局，一般是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企业老板或负责人的信息，通过更改 QQ、微信头像、昵称等，伪装冒充真老板，然后让公司会计汇款转账。请顺义企业财会人员提高警惕，避免造成财产损失。 日前，顺义区某公司会计小王接到自称是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公司需要年检审核。小王问对方需要什么手续，对方就给了他一个 QQ 号，添加好友后，对方将他拉进了一个 QQ 群。小王发现群里还有自己公司的老板和另一位领导，除了咨询年检事宜，老板还和自己讨论起了项目合同的事儿。在群聊中，老板称自己在忙，无法接电话，让他尽快往其提供的一个账户里打款，情况紧急。小王没有多想，未遵守财务管理制度，按照群里老板的指示，将公司149万余元转出，最终发现被骗。诈骗套路解析：第一步，诈骗分子将财会人员拉入群聊，骗子一般会建立一个 QQ 群或微信群，群里成员的头像、昵称、个性签名等都与财会人员所在公司被冒充领导本人的一模一样。之后，骗子会以单位领导的口吻要求财会人员加入 QQ 群或微信群，甚至是添加财会人员为好友。第二步，骗子诱骗财会人员转账。财会人员入群后，骗子们则会冒充领导进行群聊，聊的都是公司的业务。但此时群里除了财会人员，其他全是骗子。随后，骗子会以合同款、业务款、保证金等名义要求财会人员汇款，通常都会表示很急切，无法接听电话等，并不断的催促，使财会人员来不及思考核实就落入圈套。顺义警方提示：不轻信，不要轻信 QQ 群或微信群中涉及公司转账汇款的信息，对公司老板、负责人或其他人员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要求转账汇款的，要认真识别，提高警惕。不添加，不要轻易添加陌生 QQ、微信的好友申请，特别是涉及公司老板、负责人名字的 QQ、微信，一定要电话或当面核实清楚。工作中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和邮件，防止骗子植入病毒。慎转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要求，针对 QQ、微信要求的转账汇款，必须经过公司老板、负责人当面或电话核实确认。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本台记者杨希报道，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即可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严防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做好以下防火工作：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二、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绿化带、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安排专人洒水降絮，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四、强化厂区防控，落实防火措施。各企事业单位、各工厂厂区要定时全面开展飞絮及易燃隐患清理，重点清扫厂区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处的飞絮，及时清理生产废料、易燃原材料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吸烟，严防飞絮引燃生产物资。五、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及时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FM92.9兆赫，生动适宜，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

0: 那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吗？
1: 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

0: 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 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 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

0: 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9: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4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4: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6: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5: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6: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5: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6: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5: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1: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7: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8: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

0: 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0: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 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油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

0: 除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十一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十一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十一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十一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十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

0: 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1: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2: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3: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4: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

0: 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0: 和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2: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4: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5: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6: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7: 对接机构捕获。
6: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8: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7: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9: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0: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8: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2: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3: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2: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4: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 对吧？送到家，测到血糖。
12: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5: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2: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6: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2: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6: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2: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1: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5: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1: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5: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5: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3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1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5: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
1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9: 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0: 今天全场满减，
21: 太划算了，
20: 买！
19: 买！
2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9: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2: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0: 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措施惠及本市企业，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由试点探索升级到全域治理。
1: 北京机器人产业迎创新突破，一脑多能让机器人眼里有活。
0: 本市注册护士总数达15.6万人，守护天使在守护中过节。
1: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1周年，7.48万对非京籍新人在北京领证。
0: 北京市首个社保管家成立，助力实现居家养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王沪宁表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担负起更续中华文脉、繁荣中华文化的使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致辞。尹力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我们愿同台湾同胞一道更续传统文化根脉，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让两岸在弘扬中华文化中激发情感共鸣，共促民心相通，增强中华民族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文化创新合作，共享融合发展成果，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向

0: 世界，为两岸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荣光。峰会主论坛同日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尹启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台湾宝吉祥文史研究院院长冯明珠等两岸嘉宾围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发表主旨演讲。第三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会见瑞士 ABB 集团全球董事会成员及高管团队，尹力介绍了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我们正全力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打造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双标杆城市，希望 ABB 集团抓住北京发展新机遇，加强技术协同攻关和人才联合培养，扩大智能制造投资布局，积极参与人形机器人等产业发展，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更好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强产业链开放合作，带动更多国际企业加强在京投资布局。北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京发展提供便利，做好服务。 ABB 集团董事长傅赛、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腾表示， ABB 集团将继续深耕北京市场，进一步加大在京投资和业务布局，为北京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报道。北京昨天发布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及配套管理办法，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的适用范围和行业双双扩围，由自贸试验区扩展到北京全域，由五个行业领域新增到九个行业领域。这意味着北京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实现系统性跃升。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正是北京市两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北京累计实施国务院批复两轮400多项改革创新举措，80多项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连续4年在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评估中名列第一。去年北京新设外资企业数量超2400家，货物出口、服务出口分别增长3.8%、11%，均创历史新高。十四五时期，本市累计设立外资企业同比增长37%，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同比增长40%，服务贸易规模始终保持全国前列。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年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工作推进会昨天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殷切嘱托，部署重点任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出席并讲话。孙军民表示，要以首善标准推动行动计划再上新台阶，注重思想引领，把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各类沉浸式大思政课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锻炼中提升本领，增长才干，用好首都文化资源，把准青年文化需求，以高品质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浸润学生心灵，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于英杰表示，要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资源优势，把党的创新理论、红色文化、首都文脉融入实践行动，引导师生深度参与文化研究阐释、文艺精品创作等重点工作，为文化强国建设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高效智慧。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近日以直播的方式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大脑的最新突破。搭载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的智能体，在行业首次实现全局场景感知与动态记忆突破，可以做到眼里有活，手里有数。去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全球首个实现一脑多机、一脑多能的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为机器人配备更聪明的大脑和小脑， 该平台在发布之初就颠覆了传统机器人基于单一场景、单一任务做专项开发的传统模式，推动提升机器人在复杂环境里自主决策与执行能力。直播中，惠思开物智能体以真机实时运行的方式展示了机器人流畅完成递水、拿纸巾等任务。整个过程中，机器人有了空间感，即使物品离开视野，机器人仍可精准定位，不再只是处理眼前的工作，还能根据空间记忆推理出目标物体的位置、状态与环境的关系。针对以往机器人记不住人、分不清偏好的痛点，惠思开物智能体通过一套用户记忆系统实现拟人化主动交互，让机器人可以分辨出来谁是谁，只要见过一次就能长期记住行为偏好，提供个性化服务。
1: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北京加快建设基础研究高水平人才高地，通过企研计划等项目，让本科生提前踏上科研之路。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博士生吴天可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他在本科期间首次发现 BC 介子三体稀有衰变信号，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物理评论快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企研计划支持高年级本科生开展早期基础研究，培养科学兴趣与科研思维，已资助14所高校千余名优秀本科生。北京大学物理学院2025届本科毕业生吴天可便是其中之一。谈起2023年加入经历，他回忆道：
3: 北京市计划的项目很好地给高校大学生一个研究的助力和平台，在这个基金的帮助下，在本科后面几年的时间中，我也是聚焦于自己所在的研究工作，把自己兴趣的点、希望探索的课题转化成一个具体研究的题目。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市科委、基金办老师经常组织的一些这种讨论或者是中期的这样一些交流评议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去鼓励自己和身边的同行的伙伴们把这样的一个想法给真正落到实处。
2: 在企研计划支持下，吴天可加入北京大学高元宁院士的 LHCB 课题组，依托大型强子对撞机数据，在千万量级数据中精准捕捉信号。2024年春天，当微弱的信号峰从海量数据中浮现，这位20岁的年轻人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看见他的人。企研计划采用包干制管理，给予50000元经费自主支配，让本科生从科研学徒转变为项目主导者。吴天可课题组三人分工合作，最终将三个衰变道成果整合发表。
3: 假如说没有获得一些这种外在基金的支持，其实可能更多的本科生进了课题组，它是类似于学徒的感觉。但是对于这个获得基金来说，我觉得要求你必须要有一个申报项目，不能仅仅是一个很辅助性的角色，你需要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会有一些自己特殊的工作的。
2: 吴天可的学弟物理学院大三学生孙运博表示，紧密的课题组协作让他成长更快。
4: 因为学长他是我们这个组里的一个前辈，他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巨大的。毕竟如果只是班级的关系，我们肯定只能做一些普通课上的交流，而对于这种具体的科研问题上，还是需要在同学课题组里进行紧密的交流。
2: 从2023年获批项目到2024年首现信号峰，吴天可用2年时间完成了从科研新手到国际顶刊作者的蜕变。如今他直博北大，跟随高元宁院士继续深造，对于更远的未来，他的规划清晰而笃定。
3: 因为我所在的这个课题组以及研究方向和我本科企研计划的申报项目其实是高度相关的，我仍然在从事相关的研究课题，然后我也是希望博士期间能把这个课题给接着完成，争取再做一些相关的对于基础物理有比较大的探索结果的这样一些研究。
0: 中关村丰台园先锋启航企业出海综合服务体系成果昨天集中发布，其核心载体本市首个出海综合服务港正式亮相，为首都企业走出去提供全链条陪伴式服务，助力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5: 先锋启航建成北京市第一个出海综合服务港，整合金融资金、智库咨询等全方位资源，牵头组建由31家优质机构企业构成的出海发展联盟。中关村丰台园聚焦企业跨境经营痛点、合规发展难点、海外对接堵点，创新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境外服务站等四位一体出海综合服务生态，以专业化、系统化、精细化服务陪伴企业稳健出海。 作为丰台本土龙头与出海标杆，国联股份总裁助理崔希静告诉记者，
6: 去年我们计划在越南落地一个项目，如果是我们自己推进的话，那可能从风险把控、公司注册、税务对接找相关的咨询机构，一个是浪费我们的人力，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中关村丰台园先锋启航呢，帮我们对接了行业内的专家进行的全方面的一个指导，这样帮我们大大的节省了一个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5: 平台搭建全市第一个护航企业出海实训平台，帮助企业直面海外市场规则，吃透跨境政策标准，提升实战能力。
6: 我们两次参与了由先锋启航平台组织的出海实训，实训内容丰富且实用，涵盖了海外市场趋势分析、不同国家商业文化差异解读等方面的知识，让我们对海外市场有了更深入且全面的认知。
5: 依托权威平台资源，先锋启航已布局21家境外联络服务站，构建央企带民企、大企业带中小企业抱团出海模式，盘活海外产业基地与资源渠道。丰台区商务局副局长牛戈飞告诉记者，2025年丰台区两区入库项目768个，落地率达到66%，新引进外资企业186家，增速居全市第二。
2: 先锋启航出海综合服务平台自成立以来呢，已经服务了400余家次企业出海，在海外拓展业务、落地项目。同时我们也推出了10余项全市全国首创创新的成果，比如说外资资格主体3D 互认等等优秀的案例。在2026年呢，丰台区的两区工作将聚焦制度型开放，持续地推进65项重点任务，在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上增强新的动能。
1: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市卫健委昨天公布数据，2025年底本市注册护士数达到15.6万人，绝大部分守护天使将在守护中过节。市卫健委介绍，去年年底本市注册护士总数比2020年底增长了16%，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提升到7.17人，居全国第一，医护比达1:1.13，护士队伍区域分布也逐渐优化，基层医疗机构护士占比提升到20%，护士队伍学历素质和专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提升到87%，中高级职称提升到24%。
0: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5月10号，北京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满一年。一年来，北京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业务10.14万件，惠及非经济群众超20万人次。其中，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7.48万对，占本市婚姻登记总量的34.87%。北京全面推行婚姻登记一证通办，取消户口簿、居住证等材料，内地居民凭身份证及相关声明即可办理，实现一网通办、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同时完善制度规范固化改革成果。此外，北京打造多风格特色户外登记点，推动婚姻登记服务场景化升级。未来，北京将持续深化改革，完善信息化建设，优化服务供给，推动婚姻登记服务从能办向好办、优办升级。
1: 北京市首个社保管家昨天在海淀区北下关街道成立。在中国钢铁研究总院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高龄重残失能人员提供上门服务，协助完成养老待遇资格认证，保证养老金按时发放，用暖心代办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7: 哎，你好姐，我是钢研社区居委会的，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2: 面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7: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8: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7: 啊，叔叔成功了。
2: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9: 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 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2: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7: 社保管家呢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2: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10: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2: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询5项高频民生事项。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6: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2: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1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实行不同幅度折扣浮动。
1: 北京丰台站快速进站厅昨天起常态化开放，乘坐普速列车的旅客在开车前30分钟以内可以通过车站地下换乘层快速进站厅进站，无需前往2层候车室。车站同步优化完善引导标识，理顺通行路线，有效提升进出站效率，为旅客出行带来更多便利。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启，现场集结海量潮玩 IP、文博文创与非遗技艺，汇聚各地特色美食与老字号品牌。市集打造水陆联动游玩模式，还投放惠民消费礼包，一站式解锁吃喝游购娱，丰富市民文旅生活。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2: 房子卖出去了，一级土地开发却迟迟做不好，房产开发岂能重卖房轻配套？
13: 可是呢，他贸然卖地、贸然建房、贸然卖房，卖完之后我们入住了什么都没有。
1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商品房早已售罄，业主顺利入住，但是本该提前完成同步落地的一级土地开发工作却长期停滞。一边是土地完成变现，楼盘快速交付，一边是管线铺设、绿地移交、路网建设等基础开发工作拖延，居民面临诸多民生难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请听录音述评。房子卖出去了，一级土地开发却迟迟做不好，房产开发岂能重卖房轻配套？由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采制。
2: 走进朝阳区崔各庄，连片的改善型高端商品住宅错落排布，华润和光悦府、招商龙悦和喜、绿城小凤印月、建发望京养云等多个小区坐落于这片城中村改造地块之上。这片地块出让价格高昂，商品房销售指导价普遍达到每平方米88000元，单套房屋总价动辄千万元起步。大家本以为入住后能够享受高品质居住环境与成熟配套，现实却与业主期待相去甚远。绿城小凤印月小区业主沈先生表示，
13: 这个配套设施应该同步或者是提前完成，可是呢，他贸然卖地、贸然建房、贸然卖房，卖完之后我们入住了什么都没有。
2: 业主入住长达2年甚至接近3年，片区连最基础的三通一平都没有完成。所谓三通一平，是指水通、电通、道路通、场地平整，是土地一级开发的底线要求，也是商品房交付入住的基础前提。和光悦府小区业主张女士介绍，
8: 当时承诺说是第二年，就是说我们交完房马上就要建设这个公园，甚至应该是在公，就是我们配套的一个公园应该是在提前建设的，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迟迟还没有动工。
2: 比公园配套缺失更紧迫、更影响基本生活的是全域污水排放体系的瘫痪。四个大型小区数千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至今没有接入市政管网。和光悦府小区业主张女士说，
8: 我们现在每天都是污水车来过来抽水，我们也是投诉无门。
2: 无独有偶，同样隶属于崔各庄乡片区的中海望京府小区几年前也遭遇了几乎相同的发展困境。小区地处成熟别墅区，2021年10月正式交房，住宅单套总价千万元起步，购房业主同样对片区完善配套充满期待。但就在业主入住的第二年，一场暴雨便引发大规模雨水污水倒灌。2024年记者采访时，业主袁先生说，
14: 2022年7月份下了一场大雨，然后导致就是所有的水都在小区的这里边的这个排污，然后出不去，直接就形成了倒灌，然后一层很多很多的就全给淹了。
2: 类似情况还出现在位于北京东六环外的回迁小区湾畔河苑。去年12月20号小区正式交付，拿到新房钥匙的喜悦尚未散去，不少居民发现小区虽已建成，周边配套却仍悬在空中，道路尚未开通，公交地铁接驳困难，商业与医疗设施一片空白。居民王先生说，
15: 房子挺好的，但是就入住条件不具备，那这
16: 老是觉得一声叹息，就刚才的唉。
2: 梳理这些问题不难发现，核心症结都指向土地一级开发责任落实不到位。清晰的分工逻辑之下，本应是一级开发先行打底，二级开发有序落地，配套工程同步交付。但现实中有些项目二级开发高效推进，楼盘快速建设、快速预售、快速交房，而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一级土地开发工程却被一再延后。崔各庄四个小区由中交沃地北京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一级开发，中海望京府一级开发单位是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对于部分居民质疑的为什么三通一平工作没有在交房前就做好，中交沃地北京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17: 这就好多都是等老百姓进来了有迫切需求了才开始，因为没钱嘛。
2: 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与小区业主对接的工作人员钟先生当时表示，不能接受媒体采访。
18: 我们跟那个社区跟物业业主委员会那儿沟通吧，好吧，到时候您跟业主委员会那儿那个联系这个信息好吧。
2: 于是记者联系到望京府小区业委会主任王女士。王女士说，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曾表示，没有接污水管线是因为地下有燃气管线阻挡，后来就因为调整燃气管线所需费用问题而暂停了接通市政管线的进程。
19: 每次他来呢，他就说一个时间，但是最后没有兑现。
2: 报道播出后，中海望京府小区接入了市政污水管线，而华润和光悦府、湾畔河苑等小区的业主还在等待小区配套尽快落实的好消息。业主高价买房，买的不仅是一套房子，更是完善的城市配套、稳定的生活保障、宜居的生态环境和可预期的片区发展。多个居住区暴露的配套缺位问题，本质上是城市开发理念的失衡。 过度追求土地出让收益、房地产开发速度，漠视基础设施建设的前置性必要性，重视土地变现，轻视民生配套。解决这些问题，相关部门需要压实开发企业主体责任，打通部门协同壁垒，破解资金难题、手续堵点、验收卡点，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尽快补齐一期开发短板，兑现规划配套承诺，让城市更新真正惠及于民。
1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0: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是。
22: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草原的风即将吹进北京。5月11日至15日，一场名为金蒙乃运牧场直达共筑健康的优质农副产品推介活动走进首都高校，这背后是金蒙协作框架下一次饱含深情的牵手。顺义区挂职团队正是那只紧紧相握、持续发力的手。科佐中旗拥有绿色优质的农畜产品，却因销路不畅、渠道所限，难以直达追求品质的消费者。而顺义区挂职团队致力于搭建一座供需桥梁。此次进京，团队精准锁定了高校师生和社区居民这一核心群体，力求减少中间环节，让草原牧场的新鲜与高性价比实实在在地抵达市民的餐桌。活动时间5月11日至15日，9点至18点。日程表：5月11日，北京化工大学朝阳校区；5月12日，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5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5月14日，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5月15日，清华大学。活动现场将精心规划4个区域，打造一场沉浸式的体验之旅。绿园有机会是美食家的天堂，现烤的牛排、羊肉串滋滋作响，热气腾腾的鲜食玉米、血麦饼香气扑鼻，再配上一杯地道醇香的蒙古奶茶，或是一小块酸甜可口的奶酪，味蕾便率先完成了从北京到草原的旅行。非遗农艺传习所则安静地诉说着匠心，精美的蒙古靴、毡绣、蒙古香等待人们停下脚步细细端详。在拾遗 DIY 工坊转动古老的石磨，将草药碾成粉末，再学着配比装袋，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蒙古香囊。这份独特的互动让传统技艺不再是橱窗里的展示，而成为人人可以触摸感受的温度。当乌兰木齐的歌声在马头琴的伴奏下于鸿运牧歌舞台响起时，整个空间都被热烈的民族风情填满，彻底点燃现场的气氛。记者王谦报道，今年5月8日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顺义区红十字会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开展红十字不爱周系列活动。这场延续多年的公益实践已成为区红十字会践行人道使命、传递民生温度的重要载体，全方位展现出顺义博爱向善的良好风貌。活动主会场设在和悦养老照料中心，聚焦老年群体这一重点帮扶对象，打造沉浸式人道服务场景。现场3名理发志愿者耐心为老人修剪发型，5名心理咨询志愿者为老人开展心理疏导，累计服务老人60余人次。同步开展的人道家好风气宣讲，3名宣讲员结合真实案例分享温暖奉献故事，传递向善力量。 居红十字会还为养老照料中心的40余名工作人员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实现全员掌握 AED 基础操作技能，切实筑牢老年群体安全防护网。分会场活动采取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让博爱精神全域覆盖。线上，区红十字会开设应急救护培训网上课堂，吸引超1.6万人参与培训。腾讯公益线上筹资通道同步发力，累计募集善款5.18万元，将社会爱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帮扶力量，为后续开展帮扶困难群众等人道公益项目提供坚实支撑。线下，全区各镇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及救援队等。

居民及志愿者代表齐聚一堂，为顺应基层治理。启动仪式上，玉兰苑社区志愿服务全年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该活动将联动商圈资源，凝聚居民力量，打造全方位志愿服务体系。节点活动亮点十足，六月端午粽飘香活动，中高考护航，青年技能培训，七月夏季社区春晚，居民自编自演，打造文艺盛宴。八月聚焦拥军优属，关爱新就业群体，开展老兵故事采集等活动。九月短视频运营，商务沟通，培训赋能商户与新就业群体。十月表彰优秀商户和志愿者，日常服务直达家门口。每月召开一次商圈联席会，社区协调解决商户经营难题，也让居民的消费环境更加舒心。常态化开展商居志愿服务，商户送技能进社区，居民志愿互商圈，双向受益。每月举办一次便民服务日活动，免费理发、健康宣讲、手机维保贴膜，家门口就能享便利。玉兰苑社区的志愿服务早已落地生根，目前已培育出三支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力量，成为守护家园的重要力量。比心志愿服务队凝聚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力量，推动社区治理与商圈发展互促共荣。安全巡逻志愿服务队队员涵盖社区党员、退休居民、在校学生，日常开展治安巡查、隐患排查、文明劝导和环境治理，守护社区平安与整洁。邻里相伴慰老服务队贴心守护辖区老人，每月上门为出行不便的老人理发，雨雪天为老人送菜送药，陪同独居老人就医，还定期组织健康讲座、节假日茶话会，让老人们感受到温暖和关爱。活动还设置志愿者招募环节，不少居民、商圈工作者、辖区外卖员、快递员现场报名。活动最后，志愿者一起行动起来，分组清理辖区卫生，用实干开启全年志愿服务第一站。这场启动仪式既是全年行动的号角，也是顺义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在顺义，志愿微光正在温暖每一个角落。记者隋新瑞报道。日前，顺义区高岭营镇下县营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010008、010016、010261、010020地块 R2 类居住用地、A334 托幼用地公开挂牌出让，起始价为8.39亿元。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高岭营镇，地块总用地面积60990.43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71508.52平方米。在建设管控方面，居住类地块严格落实街区控规要求，整体建筑高度为18米，容积率1.2，绿地率控制为30%，既符合相关设计规范，又与周边环境相融合。此次竞买申请时间为2026年4月22日9点至5月25日17点，挂牌竞价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点至5月26日15点。此次高岭镇地块挂牌出让，不仅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契机，更是顺义建设高品质现代化平原新城的具体行动。未来随着地块的开发建设，将进一步丰富区域居住选择，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幸福指数。近年来，顺义区始终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向，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居住环境，完善城市配套，让宜居顺义的底色愈发鲜明。从生态机理的持续涵养到居住品质的升级，从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到城市功能的不断优化，每一块土地的开发，每一个项目的推进，都是顺义践行民生初心、打造宜居标杆的生动实践。记者康莹杰报道。冒充老板诈骗财会人员等骗局，一般是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企业老板或负责人的信息，通过更改 QQ、微信头像、昵称等，伪装冒充真老板，然后让公司会计汇款转账。请顺义企业财会人员提高警惕，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日前，顺义区某公司会计小王接到自称是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公司需要年检审核。小王问对方需要什么手续，对方就给了他一个 QQ 号，添加好友后，对方

0: 将他拉进了一个 QQ 群。小王发现群里还有自己公司的老板和另一位领导，除了咨询年检事宜，老板还和自己讨论起了项目合同的事儿。在群聊中，老板称自己在忙，无法接电话，让他尽快往其提供的一个账户里打款，情况紧急。小王没有多想，未遵守财务管理制度，按照群里老板的指示，将公司149万余元转出，最终发现被骗。诈骗套路解析：第一步，诈骗分子将财会人员拉入群聊。骗子一般会建立一个 QQ 群或微信群，群里成员的头像、昵称、个性签名等都与财会人员所在公司被冒充领导本人的一模一样。之后，骗子会以单位领导的口吻要求财会人员加入 QQ 群或微信群，甚至是添加财会人员为好友。第二步，骗子诱骗财会人员转账。财会人员入群后，骗子们则会冒充领导进行群聊，聊的都是公司的业务，但此时群里除了财会人员，其他全是骗子。随后，骗子会以合同款、业务款、保证金等名义要求财会人员汇款，通常都会表示很急切，无法接听电话等，并不断的催促，使财会人员来不及思考何时就落入圈套。顺义警方提示：不轻信，不要轻信 QQ 群或微信群中涉及公司转账汇款的信息，对公司老板、负责人或其他人员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要求转账汇款的，要认真识别，提高警惕。不添加，不要轻易添加陌生 QQ、微信的好友申请，特别是涉及公司老板、负责人名字的 QQ、微信，一定要电话或当面核实清楚。工作中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和邮件，防止骗子植入病毒。慎转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要求，针对 QQ、微信要求的转账汇款，必须经过公司老板、负责人当面或电话核实确认，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本台记者杨希报道。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即可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严防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及事业单位做好以下防火工作：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二、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绿化带、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安排专人洒水降絮，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四、强化厂区防控，落实防火措施。各企事业单位、各工厂厂区要定时全面开展飞絮及易燃隐患清理，重点清扫厂区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处的飞絮，及时清理生产废料、易燃原材料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吸烟，严防飞絮引燃生产物资。五、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及时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兴。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兴。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0: 鞋款网格二合一，
11: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